ꯆꯤꯡꯁꯥꯡꯅ ꯂꯨꯍꯨꯞ ꯑꯣꯏꯔꯤꯕꯤ, ꯇꯨꯔꯦꯜꯅ ꯈꯥꯑꯣꯟꯅꯕꯤ, ꯌꯥꯏꯐ ꯃꯪꯒꯣꯜ ꯄꯤꯅꯔꯤꯕꯤ, ꯈꯨꯔꯨꯝꯖꯔꯤ ꯅꯆꯥꯁꯤꯡꯅ, ꯍꯦ ꯏꯃꯥ ꯃꯅꯤꯄꯨꯔ!

ꯂꯥꯏꯁꯣꯂꯤꯁꯦ ꯁꯤꯇꯥꯄꯤ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ꯂꯧꯈꯠꯆꯈꯤ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 ꯄꯦꯅꯥ ꯌꯀꯥꯏꯔꯣꯜꯗ ꯑꯣꯏꯅꯥꯝ ꯁꯅꯥꯇꯣꯟ ꯃꯩꯇꯩ, ꯏꯃꯥ ꯂꯩꯕꯥꯛ ꯄꯨꯈ꯭ꯔꯝꯖꯕ ꯏꯁꯩꯗ ꯂꯤꯇꯜ ꯃꯦꯂꯣꯗꯤꯌꯁ ꯃ꯭ꯌꯨꯖꯤꯀꯦ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ꯁꯛꯄꯁꯤꯡ, ꯂꯥꯏꯁꯣꯂꯤꯁꯒꯤ ꯁꯩꯁꯛꯄꯤꯈꯤꯕꯁꯤꯡ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ꯕꯣꯍꯜ ꯁꯤꯡ, ꯆꯣꯡꯊꯥꯝ ꯁꯅꯥꯇꯣꯟꯕꯤ ꯗꯦꯕꯤ ꯑꯃꯗꯤ ꯁꯒꯣꯜꯁꯦꯝ ꯕꯤꯁ꯭ꯋꯔꯨꯞ ꯁꯤꯡ. ꯁꯩꯔꯦꯡꯕꯁꯤꯡꯅ ꯃꯊꯪꯁꯤꯠꯅ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 ꯁꯨꯔꯆꯟꯗ꯭ꯔ ꯌꯨꯝꯅꯥꯝ, ꯂꯥꯏꯁ꯭ꯔꯝ ꯗꯦꯕꯦꯟ ꯑꯃꯗꯤ ꯆꯅꯝ ꯀꯨꯟꯖꯨ.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ꯈꯤꯕ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ꯇꯝꯐꯥ, ꯁꯩꯔꯦꯡꯕ ꯃꯦꯝꯆꯥ ꯃꯣꯏꯔꯥꯡꯊꯦꯝ ꯁꯨꯔꯩꯕꯝ ꯁꯨꯔꯩꯀꯨꯃꯥꯔ, ꯏꯁꯩ ꯁꯛꯄ ꯃꯦꯝꯆꯥ ꯃꯣꯏꯔꯥꯡꯊꯦꯝ ꯁꯨꯔꯩꯕꯝ ꯁꯨꯔꯩꯀꯨꯃꯥꯔ, ꯑꯃꯁꯨꯡ ꯁꯩꯁꯛꯄ ꯃꯦꯝꯆꯥ ꯃꯣꯏꯔꯥꯡꯊꯦꯝ ꯁꯨꯔꯩꯕꯝ ꯁꯨꯔꯩꯀꯨꯃꯥꯔ ꯑꯁꯤ ꯃꯅꯤꯄꯨꯔ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ꯃꯤꯡ ꯆꯠꯄ ꯏꯁꯩ ꯁ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ꯃꯅꯤ꯫

0: ꯉꯁꯤꯒꯤ ꯅꯥꯆꯣꯝꯗ ꯇꯥꯕꯤꯔꯁꯤ ꯈꯨꯡꯒꯪꯗ ꯅꯣꯡꯃ ꯈꯣꯏꯖꯨꯃꯥꯟ ꯈꯨꯡꯒꯪꯒꯤ ꯃꯄꯥꯎ ꯑꯅꯤꯁꯨꯕ ꯁꯔꯨꯛ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ꯁꯤꯡ ꯌꯨꯝꯅꯥꯝ ꯃꯦꯝꯃ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ꯑꯦꯝ ꯑꯦꯝ ꯁꯅꯥꯌꯥꯏ ꯑꯃꯗꯤ ꯏꯔꯦꯡꯕꯝ ꯑꯖꯤꯠ ꯀꯨꯃꯥꯔ ꯃꯩꯇꯩ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1: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ꯈꯨꯡꯒꯪꯗ ꯅꯣꯡꯃ 25 ꯁꯨꯕ ꯇꯥꯡꯀꯛ ꯉ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ꯇꯥꯕꯤꯔꯁꯤ ꯈꯣꯏꯖꯨꯃꯥꯟ ꯈꯨꯡꯒꯪꯒꯤ ꯃꯄꯥꯎ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ꯁꯤꯡ ꯌꯨꯝꯅꯥꯝ ꯃꯦꯝꯃ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ꯑꯦꯝ ꯑꯦꯝ ꯁꯅꯥꯌꯥꯏ ꯑꯃꯗꯤ ꯏꯔꯦꯡꯕꯝ ꯑꯖꯤꯠ ꯀꯨꯃꯥꯔ ꯃꯩꯇꯩ
2: ꯈꯨꯡꯒꯪ ꯑꯃ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ꯒ꯭ꯔꯥꯝ ꯄꯟꯆꯥꯌꯠꯅꯁꯨ ꯑꯆꯧꯕ ꯊꯧꯗꯥꯡ ꯀꯌꯥ ꯂꯧꯔꯤ ꯂꯧꯎ ꯁꯤꯡꯎ ꯃꯅꯥ ꯃꯁꯤꯡ ꯄꯨꯊꯣꯛꯄꯅ ꯃꯄꯨꯡ ꯑꯣꯏꯕ ꯈꯨꯡꯒꯪ ꯑꯁꯤꯒꯤ ꯈꯨꯟꯖꯥꯁꯤꯡ ꯊꯛꯅꯅꯕ ꯏꯁꯤꯡ ꯃꯄꯨꯡ ꯐꯥꯅ ꯐꯪꯍꯟꯅꯤꯡꯕꯇ ꯅꯠꯇꯅ ꯆꯥꯎꯈꯠ ꯊꯧꯔꯥꯡ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ꯂꯩꯉꯥꯛꯅ ꯒ꯭ꯔꯥꯝ ꯄꯟꯆꯥꯌꯠ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ꯏꯈꯠꯄ ꯌꯥ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 ꯃꯇꯝ ꯆꯥꯅ ꯄꯥꯏꯈꯠꯍꯟ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 ꯐꯣꯡꯗꯣꯛꯂꯤꯕꯤ ꯈꯣꯏꯖꯨꯃꯥꯟ ꯀ꯭ꯋꯥꯁꯤꯐꯥꯏ ꯒ꯭ꯔꯥꯝ ꯄꯟꯆꯥꯌꯠꯀꯤ ꯋꯥꯔꯗ ꯅꯝꯕꯔ 3ꯒꯤ ꯑꯦꯗꯃꯤꯅꯤꯁꯇ꯭ꯔꯦꯇꯤꯞ ꯀꯃꯤꯇꯤꯒꯤ ꯃꯦꯝꯕꯔ ꯇꯈꯦꯂꯝꯕꯝ ꯕꯤꯃꯣꯜ ꯗꯦꯕꯤ
3: ꯑꯦꯗꯃꯤꯅꯤꯁꯇ꯭ꯔꯦꯇꯤꯞ ꯀꯃꯤꯇꯤꯁꯤꯗ ꯌꯥꯎ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ꯒꯤ ꯍꯧ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ꯄꯥꯏꯈꯠꯄꯤꯈꯤ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ꯑꯗꯨꯒ ꯃꯈꯥ ꯇꯥꯅ ꯇꯨꯡꯗ ꯄꯥꯏꯈꯠꯅꯤꯡ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ꯂꯩꯔꯒꯁꯨ ꯈꯤꯇꯪ ꯇꯥꯛꯄꯤꯌꯨ
4: ꯈꯨꯡꯒꯪ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ꯌꯥꯝ ꯑꯣꯏꯔꯤꯉꯩꯗ ꯑꯋꯥꯡ ꯇꯨꯔꯦꯜ ꯑꯅ ꯑꯃ ꯂꯩꯔꯝꯃꯤ ꯁꯤꯒꯤ ꯃꯔꯤꯟꯁꯤ ꯈꯨꯟꯖꯟꯒꯤꯗꯅ ꯂꯣꯛꯇꯥꯛ ꯄ꯭ꯔꯣꯖꯦꯛꯀꯤ ꯃꯔꯤ ꯑꯣꯏꯔꯒꯁꯨ ꯏꯁꯤꯡꯁꯤ ꯆꯥꯕ ꯐꯪꯗꯕ ꯍꯥꯏ ꯇꯥꯔꯦ ꯑꯩꯈꯣꯏꯒꯤ ꯍꯥꯟꯅ ꯂꯩꯔꯣꯏꯈ꯭ꯔꯕ ꯑꯦꯛꯁ ꯑꯦꯝ ꯑꯦꯜ ꯑꯦ ꯕꯣꯝꯕꯤꯅꯀꯣ ꯑꯇꯩꯁꯤ ꯁꯦꯝꯗꯅ ꯈꯣꯠꯇꯅ ꯇꯧꯔꯝꯕꯗꯒꯤ ꯈꯨꯁꯨꯃꯥꯟ ꯑꯩꯈꯣꯏ ꯄ꯭ꯔꯖꯥꯁꯤꯡꯅ ꯌꯦꯠꯅꯕ ꯈꯔ ꯂꯩꯕꯗꯒꯤ ꯄꯥꯁ ꯇꯧꯕ ꯉꯝꯗꯅ ꯂꯩꯈꯤ ꯍꯥꯏꯔꯤꯕ ꯏꯊꯩ ꯑꯗꯨ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ꯛꯄꯗꯒꯤ ꯑꯩꯈꯣꯏ ꯈꯨꯁꯨꯃꯥꯟꯗ ꯂꯩꯔꯤꯕ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ꯁꯤꯡꯀꯣ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 ꯖꯤ.ꯄꯤ.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ꯒ ꯑꯩꯈꯣꯏ ꯏꯁꯤꯡ ꯑꯗꯨ ꯆꯥꯕ ꯐꯪꯖꯔꯦ ꯁꯤꯁꯤꯃ ꯑꯩꯈꯣꯏ ꯃꯌꯥꯝꯒꯤ ꯑꯋꯥꯕ ꯀꯣꯛꯑꯦ ꯑꯗꯨꯒ ꯑꯃꯨꯛ ꯑꯩꯈꯣꯏ ꯇꯣꯇꯤ ꯏꯁꯤꯡ ꯋꯥꯇꯔ ꯁꯄ꯭ꯂꯥꯏꯁꯦ ꯐꯦꯜ ꯑꯣꯏꯔꯒ ꯂꯩꯁꯦ ꯑꯩꯈꯣꯏꯅ ꯗꯤꯄꯥꯔꯠꯃꯦꯟꯠꯁꯤꯡ ꯑꯗꯩ ꯃꯔꯤ ꯂꯩꯅꯕ ꯊꯤꯀꯥꯟꯗꯥꯁꯤꯡ ꯃꯣꯏꯗ ꯍꯥꯏꯕꯁꯦ ꯍꯥꯏꯔꯦ ꯑꯩꯈꯣꯏꯗꯤ ꯏꯁꯤꯡꯁꯦ ꯋꯥꯏ ꯍꯥꯏ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ꯂꯣꯛꯇꯥꯛꯀꯤ ꯏꯁꯤꯡꯁꯨ ꯆꯤꯡꯈꯠꯄꯒꯤ ꯄ꯭ꯔꯣꯒ꯭ꯔꯥꯝꯁꯦ ꯑꯩꯈꯣꯏꯗ ꯑꯃꯨꯛ ꯂꯩꯇꯦꯕꯀꯣ ꯇꯥꯛꯇꯤ ꯏꯁꯤꯡ ꯆꯤꯡꯈꯠꯂꯒ ꯐꯪꯅꯅꯕꯒꯤ ꯑꯗꯨꯅ ꯃꯣꯏꯅ ꯍꯥꯟꯅ ꯐꯨꯝ ꯑꯃ ꯄꯥꯏꯞꯁꯤꯡꯁꯤ ꯈꯔꯀꯥꯟꯗ ꯑꯅꯧꯕ ꯄꯥꯏꯞꯁꯤ ꯈꯔ ꯐꯨꯝꯃꯒ ꯍꯧꯖꯤꯛ ꯂꯦꯞꯄꯒ ꯂꯩꯔꯦ ꯃꯁꯤ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ꯇꯣꯇꯤ ꯏꯁꯤꯡ ꯑꯁꯤ ꯐꯪꯍꯟꯕꯤꯌꯨ 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ꯑꯃꯔꯤ ꯂꯩꯅꯕ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ꯒꯤ ꯃꯥꯏꯀꯩꯗ ꯑꯩ ꯊꯝꯖꯔꯤ ꯑꯩꯈꯣꯏꯒꯤ ꯄꯟꯆꯥꯌꯠ ꯂꯦꯚꯦꯜꯁꯦ ꯁꯤꯗꯩꯁꯤꯗ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ꯖꯕꯗ ꯌꯥꯝ ꯋꯥꯕ ꯍꯥꯏ ꯇꯥꯔꯦ ꯀꯔꯞꯁꯟ ꯑꯩꯈꯣꯏ ꯄꯩꯁꯥꯁꯦ ꯂꯥꯛ ꯑꯗꯨꯝ ꯂꯥꯛꯑꯦ ꯍꯥꯏꯅꯦꯕ ꯑꯩꯈꯣꯏ ꯈꯨꯠꯇꯗꯤ ꯌꯥꯝ ꯄꯥꯔꯁꯦꯟꯇꯦꯖ ꯅꯦꯝꯅ ꯂꯥꯛꯄ ꯍꯥꯏꯔꯨꯔꯒꯁꯨ ꯑꯩꯈꯣꯏ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ꯗꯨꯅ ꯑꯗꯨ ꯆꯥꯎꯔꯦ ꯑꯗꯨꯅ ꯑꯗꯨ ꯂꯧꯍꯧꯔꯦ ꯍꯥꯏꯕꯒꯤ ꯆꯠꯅꯕꯤꯈꯛ ꯂꯩꯌꯦꯕ ꯃꯁꯤ ꯃꯇꯝ ꯕ꯭ꯂꯣꯛ ꯂꯦꯚꯦꯜꯁꯤꯗꯒꯤ ꯃꯔꯤ ꯂꯩꯅꯕ ꯍꯥꯏꯗꯤ ꯑꯉꯝ ꯃꯊꯧ ꯍꯥꯏ ꯇꯥꯔꯦꯀꯣ ꯃꯁꯤꯗꯒ ꯁꯨꯝ ꯊꯣꯛꯄꯤꯔꯒ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ꯖꯅꯤꯅ ꯑꯩꯅ ꯈꯟꯖꯩ ꯑꯩꯈꯣꯏꯗꯤ ꯑꯃꯨꯛ ꯃꯇꯥꯡꯒꯤ ꯃꯈꯥꯗ

0: ꯂꯩꯕꯅꯤꯅ ꯆꯥꯛꯈꯨꯝꯁꯦ ꯌꯥꯝ ꯄꯤꯛꯅ ꯄꯤꯛꯅ ꯍꯨꯝꯃꯦꯕ ꯑꯗꯨꯒ ꯁꯔꯀꯥꯔꯅ ꯄꯤꯔꯛꯄ ꯐꯦꯁꯤꯂꯤꯇꯤ ꯍꯥꯏꯇꯥꯔꯦꯀꯣ ꯑꯩꯈꯣꯏꯒꯤ ꯑꯦꯂꯦꯛꯇ꯭ꯔꯤꯛꯀꯤ ꯑꯣꯏꯕ ꯑꯗꯒꯤ ꯒ꯭ꯌꯥꯁꯀꯤ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ꯅꯣꯒꯤ ꯑꯣꯏ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ꯂꯣꯏꯅ ꯐꯪꯉꯦ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ꯂꯦꯛꯇ꯭ꯔꯤꯛꯀꯤ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ꯅꯣꯒꯤ ꯑꯣꯏ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ꯂꯣꯏꯅ ꯐꯪꯉꯦ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ꯅꯣ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1: ꯂꯩꯀꯥꯏ ꯑꯃ, ꯈꯨꯡꯒꯪ ꯑꯃ, ꯂꯝꯗꯝ ꯑꯃ ꯆꯥꯎꯈꯠꯄꯗ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ꯌꯨꯝꯕꯤ ꯑꯣꯏꯔꯛꯀꯗꯧꯔꯤꯕ ꯃꯍꯩꯔꯣꯏꯁꯤꯡꯕꯨ ꯁꯦꯝꯒꯠꯄꯤꯗꯨꯅ ꯑꯐꯕ ꯂꯝꯕꯤꯗ ꯄꯨꯕꯤ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ꯅꯃꯛ ꯇꯉꯥꯏꯐꯗꯕ ꯑꯃꯅꯤ꯫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ꯒꯤ ꯍꯧꯅ ꯈꯨꯡꯒꯪꯁꯤꯗ ꯒ꯭ꯂꯣꯕꯦꯜ ꯁꯥꯏꯟꯁ ꯀ꯭ꯂꯕ ꯂꯤꯡꯈꯠꯇꯨꯅ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ꯑꯃ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 ꯀꯌꯥꯗ ꯀ꯭ꯂꯕ ꯑꯁꯤꯅ ꯂꯧꯔꯤꯕ ꯊꯧꯗꯥꯡ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ꯒ꯭ꯂꯣꯕꯦꯜ ꯁꯥꯏꯟꯁ ꯀ꯭ꯂꯕꯀꯤ ꯑꯦꯗꯚꯥꯏꯖꯔ ꯊꯧꯗꯥꯝ ꯍꯦꯔꯣ
2: ꯇꯥꯃꯣ, ꯍꯧꯖꯤꯛꯁꯦ ꯀꯔꯤ ꯀꯔꯤ ꯁꯤꯟꯐꯝꯁꯤꯡꯗꯤ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 ꯈꯨꯁꯨꯃꯥꯟ ꯑꯁꯤꯗ ꯂꯩꯕꯁꯤꯗ ꯇꯧꯕꯤꯔꯤ?
3: ꯒ꯭ꯂꯣꯕꯦꯜ ꯁꯥꯏꯟꯁ ꯀ꯭ꯂꯕ ꯈꯨꯁꯨꯃꯥꯟ ꯍꯥꯏꯗꯅ ꯑꯃ ꯂꯩꯗꯨꯒꯤ ꯑꯩꯁꯦ ꯑꯦꯗꯚꯥꯏꯖꯔ ꯑꯣꯏꯅ ꯂꯩꯖꯕꯅꯤ ꯍꯧꯖꯤꯛ
2: ꯒ꯭ꯂꯣꯕꯦꯜ ꯁꯥꯏꯟꯁ ꯀ꯭ꯂꯕ ꯍꯥꯏꯗꯅ ꯇꯥꯛꯄꯤꯔꯦ, ꯃꯁꯤ ꯀꯔꯤ ꯀꯔꯝꯕ ꯊꯕꯛꯁꯤꯡꯗꯤ ꯑꯩꯈꯣꯏ ꯒ꯭ꯂꯣꯕꯦꯜ ꯁꯥꯏꯟꯁ ꯀ꯭ꯂꯕ ꯑꯁꯤꯅ ꯇꯧꯕꯤꯔꯤ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ꯔꯒ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ꯇꯥꯃꯣ?
3: ꯃꯁꯤ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 ꯀ꯭ꯂꯕꯁꯤ ꯁꯥꯏꯟꯁꯇ ꯑꯩꯈꯣꯏꯒꯤ ꯇꯨ ꯀꯟꯇ꯭ꯔꯤꯕ꯭ꯌꯨꯠ ꯗ ꯁꯥꯏꯟꯇꯤꯐꯤꯛ ꯇꯦꯝꯄꯔ ꯇꯨ ꯌꯪ ꯃꯥꯏꯟꯁꯤꯗ ꯑꯩꯈꯣꯏꯅ ꯐꯣꯀꯁ ꯇꯧꯖꯕꯅꯤ, ꯂꯣꯏꯅꯅ ꯏꯖꯨꯀꯦꯁꯟ ꯁꯦꯛꯇꯔꯗ ꯃꯤꯠꯌꯦꯡ ꯊꯝꯃꯒ ꯑꯩꯈꯣꯏꯅ ꯂꯧꯈꯠꯈꯤꯕ ꯁꯦꯝꯒꯠꯆꯕ ꯑꯩꯈꯣꯏ ꯀ꯭ꯂꯕꯅꯤ ꯃꯁꯤꯁꯦ꯫
4: ꯃꯁꯤ ꯚꯥꯔꯠ ꯒ꯭ꯌꯥꯟ ꯕꯤꯒ꯭ꯌꯥꯟ ꯖꯥꯊꯥꯒ ꯄꯨꯜꯂꯒ ꯑꯩꯈꯣꯏꯅ ꯁꯣꯛ 1991 ꯑꯩ ꯆꯞ ꯆꯥꯅꯗꯤ ꯅꯤꯡꯁꯤꯡꯕ ꯉꯝꯖꯗ꯭ꯔꯦ, ꯃꯁꯤ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ꯔꯣꯌꯥꯂꯝꯁꯤꯡꯗ ꯆꯠꯂꯒ ꯑꯩꯈꯣꯏ ꯂꯥꯏꯔꯤꯛ ꯇꯝꯗꯕ ꯌꯥꯗꯦ ꯍꯥꯏꯕꯒꯤ ꯑꯩꯈꯣꯏꯅ ꯑꯦ ꯀ꯭ꯔꯨꯁꯦꯠ ꯑꯦꯒꯦꯟꯁ ꯏꯂꯤꯇꯔꯦꯁꯤ ꯀꯥꯏꯅ ꯊꯥ ꯑꯃ ꯆꯨꯞꯅ ꯑꯩꯈꯣꯏ ꯁꯤꯟꯊꯨꯡꯅ ꯑꯩꯈꯣꯏ ꯆꯠꯈ꯭ꯔꯦ, ꯊꯕꯛ ꯂꯥꯏꯔꯤꯛ ꯇꯝꯅꯕꯒꯤ ꯄ꯭ꯔꯣꯒ꯭ꯔꯥꯝꯁꯤꯡ ꯑꯩꯈꯣꯏ ꯄꯥꯏꯈꯠꯆꯈ꯭ꯔꯦ꯫
2: ꯃꯁꯤ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ꯈꯣꯏ ꯀꯔꯤ ꯀꯔꯝ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ꯗꯤ ꯇꯥꯃꯣ ꯄꯥꯡꯊꯣꯛꯄꯤꯈ꯭ꯔꯦ?
3: ꯑꯉꯥꯡꯁꯤꯡꯗ ꯁꯥꯏꯟꯁꯀꯤ ꯀꯥꯟꯅꯕꯁꯤ ꯈꯪꯅꯕ ꯑꯩꯈꯣꯏꯒꯤ ꯗꯤꯁꯇ꯭ꯔꯤꯛꯀꯤ ꯂꯦꯚꯦꯜꯗ ꯒ꯭ꯂꯣꯕꯦꯜ ꯁꯥꯏꯟꯁ ꯀ꯭ꯂꯕꯁꯤꯅ ꯁꯥꯏꯟꯁ ꯑꯦꯛꯖꯤꯕꯤꯁꯟꯅꯆꯤꯡꯕ ꯀ꯭ꯋꯤꯁ ꯄ꯭ꯔꯣꯒ꯭ꯔꯥꯝ ꯂꯥꯏꯔꯤꯛ ꯃꯔꯤ ꯂꯩꯅꯕ ꯏꯖꯨꯀꯦꯁꯟ ꯁꯦꯛꯇꯔꯗ ꯃꯌꯥꯝ ꯑꯩꯈꯣꯏ ꯇꯧꯈ꯭ꯔꯦ, ꯑꯗꯨꯗ ꯅꯠꯇꯅ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ꯒꯤꯁꯨ,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ꯈꯣꯏ ꯌꯥꯎꯁꯪ ꯏꯁꯄꯣꯔꯠꯁ ꯀꯥꯏꯅ ꯇꯧꯔꯤꯕꯁꯤ ꯑꯩꯈꯣꯏ ꯒ꯭ꯂꯣꯕꯦꯜ ꯁꯥꯏꯟꯁ ꯀ꯭ꯂꯕꯁꯤꯅ ꯑꯩꯈꯣꯏ ꯍꯧꯗꯣꯛꯆꯔꯛꯄꯅꯤ ꯑꯩꯈꯣꯏ ꯈꯨꯁꯨꯃꯥꯟꯒꯤ ꯑꯣꯏꯅ꯫
2: ꯌꯥꯝꯅ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ꯒꯤ ꯑꯩꯈꯣꯏ ꯒ꯭ꯂꯣꯕꯦꯜ ꯁꯥꯏꯟꯁ ꯀ꯭ꯂꯕ ꯑꯁꯤꯗ ꯑꯗꯨꯃꯛ ꯑꯩꯈꯣꯏ ꯈꯨꯁꯨꯃꯥꯟ ꯍꯥꯏꯔꯤ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ꯂꯩꯕꯤꯔꯝꯂꯦ, ꯃꯁꯤ ꯅꯠꯇꯕ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ꯀ꯭ꯂ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ꯁꯣꯏꯗꯅ ꯂꯩꯕꯤꯔꯝꯒꯅꯤ ꯍꯥꯏꯗꯅ ꯊꯥꯖꯖꯩ ꯈꯨꯁꯨꯃꯥꯟ ꯍꯥꯏꯔꯤ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ꯃꯈꯣꯏꯁꯤꯡ ꯑꯁꯤ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ꯗꯤ ꯍꯧꯖꯤꯛꯃꯛꯀꯤ ꯑꯣꯏꯅ ꯂꯧꯈꯠꯄꯤꯕ ꯂꯩꯇ?
3: ꯈꯨꯁꯨꯃꯥꯟ ꯑꯁꯤ ꯀ꯭ꯂ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ꯃꯌꯥꯝ ꯑꯃ ꯂꯩ, ꯑꯗꯨ ꯍꯧꯖꯤꯛꯁꯨ ꯌꯥꯝꯅ ꯃꯄꯨꯡ ꯐꯥꯅ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ꯂꯝꯕꯤꯗ ꯗꯥꯏꯇ ꯂꯧꯔꯤꯕ ꯈꯨꯁꯨꯃꯥꯟ ꯑꯄꯨꯟꯕ ꯆꯥꯎꯈꯠ ꯈꯣꯡꯊꯥꯡ ꯒ꯭ꯔꯨꯞ ꯍꯥꯏꯗꯅ ꯀꯦꯇꯜ ꯍꯥꯏꯗꯅ ꯑꯃꯈꯛ ꯂꯩ, ꯃꯁꯤꯅ ꯃꯔꯨꯑꯣꯏꯅ ꯍꯧꯖꯤꯛꯇꯤ ꯈꯨꯁꯨꯃꯥꯟ ꯈꯨꯡꯒꯪ ꯁꯤ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ꯁꯤ ꯃꯥꯅ ꯑꯌꯥꯝꯕ ꯗꯥꯏꯇꯁꯤ ꯂꯧꯔꯒ ꯍꯧꯖꯤꯛꯁꯤ ꯇꯧꯏ꯫ ꯑꯇꯩ ꯀ꯭ꯂꯕꯁꯤꯡ ꯍꯥꯟꯅꯒꯤ ꯒ꯭ꯂꯣꯕꯦꯜ ꯁꯥꯏꯟꯁ ꯀ꯭ꯂꯕ ꯍꯥꯏꯅꯆꯤꯡꯕ ꯃꯌꯥꯝ ꯂꯩꯔꯝꯃꯤ, ꯀ꯭ꯂꯕꯁꯤꯡꯁꯦ ꯈꯔ ꯃꯈꯩꯗꯤ ꯃꯈꯣꯏꯁꯤ ꯈꯤꯇꯪ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ꯗ ꯈꯤꯇꯪ ꯃꯔꯥꯏ ꯆꯥꯏꯊꯈ꯭ꯔꯦ, ꯑꯗꯨ ꯍꯧꯖꯤꯛꯁꯤ ꯀꯟꯅ ꯇꯧꯔꯤꯁꯤꯗꯤ ꯑꯩꯈꯣꯏ ꯀꯦꯇꯜ ꯍꯥꯏꯗꯅ ꯑꯄꯨꯟꯕ ꯈꯨꯁꯨꯃꯥꯟ ꯆꯥꯎꯈꯠꯄ ꯆꯥꯎꯈꯠ ꯈꯣꯡꯊꯥꯡꯒꯤ ꯍꯥꯏꯔꯤꯕꯁꯤꯅ ꯇꯧꯏ꯫
2: ꯇꯥꯃꯣ,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ꯑꯣꯏꯅ ꯑꯩꯈꯣꯏ ꯍꯥꯟꯅꯒꯨꯝꯅ ꯌꯥꯝꯅ ꯑꯗꯨꯃꯛ ꯑꯐꯕ ꯍꯥꯏꯖꯕ ꯇꯥꯔꯦ, ꯌꯥꯝꯅ ꯑꯦꯛꯇꯤꯞ ꯑꯣꯏꯕ ꯑꯗꯨꯒꯨꯝꯕ ꯀ꯭ꯂꯕ ꯑꯃ ꯑꯣꯏꯅꯕꯒꯤꯗꯃꯛꯇ ꯀꯔꯤꯒꯨꯝ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ꯇꯧꯔꯒꯗꯤ ꯃꯁꯤ ꯑꯣꯏꯕꯤꯔꯛꯀꯅꯤ ꯍꯥꯏꯅ ꯈꯟꯕꯤ?
3: ꯑꯁ, ꯍꯥꯟꯅ ꯂꯩꯔꯝꯕ ꯑꯩꯈꯣꯏꯒꯤ ꯑꯍꯜꯁꯤꯡ ꯍꯥꯏꯕꯗꯤ ꯇꯥꯔꯦ, ꯑꯩꯈꯣꯏ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ꯀ꯭ꯂꯕꯁꯤ ꯒ꯭ꯂꯣꯕꯦꯜ ꯁꯥꯏꯟꯁ ꯀ꯭ꯂꯕꯁꯤ 1984 ꯏꯁꯇꯥꯕ꯭ꯂꯤꯁ ꯇꯧꯕꯅꯤ, 86 ꯑꯩꯈꯣꯏꯒꯤ ꯒꯣꯔꯃꯦꯟꯗ ꯔꯦꯖꯤꯁꯇꯥꯔ ꯇꯧꯕꯅꯤ, ꯑꯗꯨꯒꯤ ꯃꯇꯝꯗ ꯌꯥꯎꯕꯤꯔꯝꯕ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 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ꯑꯩꯈꯣꯏꯁꯤ ꯄꯨꯟꯁꯤꯜꯂꯀꯥꯟꯗ ꯇꯧꯔꯒꯗꯤ ꯍꯥꯟꯅꯒꯤ ꯑꯗꯨꯃꯥꯏꯅ ꯃꯊꯛ ꯂꯩꯕ ꯌꯥꯝꯅ ꯐꯕ ꯀ꯭ꯂꯕ ꯑꯃꯒꯤ ꯁꯣꯏ ꯇꯧꯒꯅꯤ ꯈꯜꯂꯤ꯫
5: ꯆꯥꯎꯈꯠꯄ ꯊꯥꯛ ꯃꯥꯟꯅꯕ ꯈꯨꯡꯒꯪ ꯑꯃ ꯑꯣꯏꯍꯟꯕ ꯃꯇꯝꯗ ꯈꯨꯡꯒꯪ ꯑꯃꯒꯤ ꯈꯨꯟꯖꯥꯁꯤꯡ ꯃꯄꯨꯡ ꯐꯥꯅ ꯃꯍꯩ ꯃꯁꯤꯡ ꯍꯩꯍꯟ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ꯔꯕꯁꯨ ꯈꯨꯡꯒꯪ ꯑꯁꯤꯒꯤ ꯑꯉꯥꯡꯁꯤꯡ ꯑꯇꯣꯞꯄ ꯈꯨꯜꯁꯤꯡꯗ ꯆꯠꯇꯨꯅ ꯃꯍ� ꯇꯝꯅꯔꯤ꯫ ꯈꯨꯡꯒꯪ ꯑꯁꯤꯗ ꯂꯅꯥꯏꯒꯤ ꯄ꯭ꯔꯥꯏꯚꯦꯠ ꯁ꯭ꯀꯨꯜ ꯈꯔ ꯂꯩꯖꯔꯕꯁꯨ ꯃꯄꯨꯡ ꯐꯥꯕ ꯂꯩꯉꯥꯛꯀꯤ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ꯃꯍꯩ ꯇꯝꯐꯝ ꯁ꯭ꯀꯨꯜ ꯑꯃꯠꯇ ꯑꯣꯏꯔꯕꯁꯨ ꯈꯨꯡꯒꯪ ꯑꯁꯤꯗ ꯂꯩꯍꯟ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 ꯐꯣꯡꯗꯣꯛꯂꯤꯕ ꯑꯣꯖꯥꯒꯤ ꯁꯦꯟꯐꯝꯗ ꯂꯩꯕꯤꯔꯝꯕ ꯈꯥꯡꯖꯥꯛꯄꯝ ꯆꯨꯒꯤꯟꯗ꯭ꯔꯣ
6: ꯑꯣꯖꯥ ꯑꯣꯏꯅ ꯂꯩꯕꯤꯔꯝꯕꯅꯤꯅ ꯂꯝꯗꯝꯁꯤ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ꯇꯝꯐꯝ ꯍꯥꯏꯕ ꯇꯥꯔꯦ, ꯁ꯭ꯀꯨꯜ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ꯖꯤꯛꯇꯪ ꯊꯝꯕꯤꯌꯨ꯫
7: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ꯁ꯭ꯀꯨꯜ ꯑꯁꯤ ꯑꯩꯈꯣꯏ ꯈꯨꯡꯒꯪꯁꯤꯗ ꯒꯔꯃꯦꯟꯒꯤ ꯑꯣꯏꯕ ꯐꯨꯜ ꯐ꯭ꯂꯦꯖꯦꯠ ꯑꯣꯏꯕ ꯍꯥꯏ ꯁ꯭ꯀꯨꯜꯁꯦ ꯂꯩꯇꯦ꯫ ꯍꯧꯖꯤꯛ ꯂꯩꯔꯤꯕꯁꯤ ꯏꯗꯦꯠ ꯖꯨꯅꯤꯌꯔ ꯍꯥꯏ ꯁ꯭ꯀꯨꯜꯅꯤ ꯂꯩꯔꯤꯁꯤ, ꯑꯗꯒꯤ ꯒꯚꯔꯟꯃꯦꯟꯒꯤ ꯖꯨꯅꯤꯌꯔ ꯍꯥꯏ ꯁ꯭ꯀꯨꯜ ꯑꯃꯗꯤ ꯂꯩꯔꯦ ꯀ꯭ꯂꯥꯁ ꯑꯩꯠ ꯐꯥꯎꯒꯤ ꯈꯨꯡꯒꯪꯁꯤꯗ ꯑꯩꯈꯣꯏꯒꯤ ꯒꯚꯔꯟꯃꯦꯟꯒꯤ ꯃꯄꯨꯡ ꯐꯥꯕ ꯍꯥꯏ ꯁ꯭ꯀꯨꯜ ꯑꯃꯗꯤ ꯑꯩꯈꯣꯏ ꯂꯩꯍꯟꯕ ꯄꯥꯝꯖꯩꯌꯦꯕ. ꯃꯄꯨꯡ ꯑꯣꯏꯅ ꯑꯩꯈꯣꯏ ꯕꯤꯁꯦꯝ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ꯗ ꯑꯩꯈꯣꯏ ꯇꯝꯃꯦ. ꯈꯥ ꯇꯥꯕ ꯇꯝꯅꯤꯡꯉꯁꯨ ꯃꯣꯏ ꯀꯣꯂꯦꯖ ꯇꯝꯕꯒꯤꯁꯤ ꯕꯤꯁꯦꯝꯗ ꯈꯨꯁꯤꯌꯥꯏ ꯀꯣꯂꯦꯖ ꯕꯤꯁꯅꯨꯄꯨꯔ, ꯁꯤꯗ ꯀꯣꯂꯦꯖ ꯇꯝꯕ. ꯑꯗꯒꯤ ꯈꯔ ꯑꯃꯅ ꯏꯝꯐꯥꯜꯂꯣꯝ ꯆꯠꯂꯒ ꯇꯝꯅꯈꯤꯕ, ꯅꯠꯇ꯭ꯔꯒ ꯃꯥꯏꯔꯥꯡꯂꯣꯝ ꯆꯠꯂꯒ ꯇꯝꯅꯈꯤꯕ, ꯁꯨꯃꯥꯏꯅ ꯑꯅꯛꯄꯗ ꯅꯤꯡꯊꯧꯗ ꯇꯝꯅꯈꯤꯕ, ꯁꯨꯃꯥꯏꯅ ꯑꯗꯨ ꯅꯝꯕꯣꯟꯗ ꯇꯝꯅꯕ ꯁꯨꯃꯥꯏꯅ ꯇꯧꯏ. ꯍꯥꯏ ꯁ꯭ꯀꯨꯜꯒꯤ ꯁꯤꯃ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ꯄꯨꯗꯤ ꯑꯩꯈꯣꯏ ꯆꯍꯤ 20-29 ꯁꯤ ꯍꯥꯏ ꯁ꯭ꯀꯨꯜꯒꯤ ꯑꯩꯈꯣꯏ ꯄꯩꯈꯥꯗꯤ ꯊꯥꯔꯒ ꯑꯩꯈꯣꯏ ꯔꯤꯀꯣꯒꯅꯥꯏꯁ ꯇꯧꯔꯒ ꯄꯩꯈꯥ ꯊꯥꯔꯀꯥꯟꯗ ꯀ꯭ꯂꯥꯁ 10 ꯄꯥꯁ ꯑꯗꯨꯝ ꯂꯣꯏꯅ ꯂꯩꯔꯦ ꯂꯩꯕꯗꯤ. ꯑꯗꯨꯒ ꯄꯨꯔꯥ ꯑꯩꯈꯣꯏ ꯒꯚꯔꯟꯃꯦꯟꯒꯤ ꯑꯣꯏꯕꯗꯨ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ꯑꯥꯏ ꯐꯥꯎꯗꯤ ꯑꯣꯏꯔꯒ 9 days ꯑꯩꯈꯣꯏ ꯒꯚꯔꯟꯃꯦꯟꯒꯤ ꯑꯣꯏꯗꯕꯁꯤ ꯈꯛꯀꯤ ꯋꯥꯅꯤ ꯍꯥꯏꯖꯤ ꯂꯩꯖꯩ.
6: ꯑꯗꯨꯒ ꯂꯝꯗꯝ ꯑꯃ ꯆꯥꯎꯈꯠꯄ ꯍꯥꯏꯕꯁꯤ ꯃꯍꯩ ꯃꯁꯤꯡꯒꯤ ꯊꯥꯛꯁꯤ ꯃꯁꯤ ꯃꯄꯨꯡ ꯐꯥꯅ ꯂꯩ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ꯃꯉꯥꯜ ꯐꯪ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ꯃꯊꯧ ꯇꯥꯏꯅ ꯈꯜꯂꯤ. ꯑꯗꯨꯅ ꯑꯣꯖꯥꯅ ꯍꯧꯔꯛꯂꯤꯕ ꯑꯩꯈꯣꯏꯒꯤ ꯅꯍꯥ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ꯃꯁꯤꯒꯤ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ꯅꯅꯕꯒꯤ ꯃꯐꯝ ꯑꯣꯏꯔꯤꯕ ꯃꯍꯩꯂꯣꯏꯁꯪ ꯑꯗꯨꯒ ꯑꯐꯕ ꯑꯣꯖꯥ ꯍꯥꯏꯕꯁꯤꯁꯨ ꯌꯥꯝꯅ ꯃꯊꯧ ꯇꯥꯏꯅ ꯈꯜꯂꯤ. ꯃꯁꯤ ꯃꯇꯥꯡꯗ ꯑꯣꯖꯥꯅ ꯈꯖꯤꯛꯇꯪ ꯐꯣꯡꯗꯣꯛꯄꯤꯌꯨ
7: ꯆꯨꯝꯃꯦ. ꯑꯩꯈꯣꯏꯒꯤ ꯁ꯭ꯀꯨꯜꯁꯤ ꯂꯩ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ꯏꯖꯨꯀꯦꯁꯟꯁꯤ ꯃꯄꯨꯡ ꯐꯥꯗ꯭ꯔꯦ. ꯃꯍꯩ ꯇꯝꯕ ꯃꯍꯩ ꯃꯁꯤꯃꯛꯇꯕꯨ ꯂꯩꯇ꯭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ꯈꯪꯅꯤꯡꯉꯤꯕꯗꯨ ꯇꯝꯗꯧ ꯃꯐꯝꯁꯤ ꯂꯩꯇ꯭ꯔꯒꯗꯤ ꯌꯥꯝ ꯂꯨꯕꯝ ꯑꯣꯏꯕ. ꯑꯗꯣ ꯈ꯭ꯋꯥꯏꯗꯒꯤ ꯑꯩꯈꯣꯏꯅ ꯁꯨꯝ ꯊꯦꯡꯅꯖꯔꯛꯄꯗ ꯑꯣꯖꯥꯁꯤꯡ ꯑꯩꯈꯣꯏꯕꯨ ꯈꯨꯠꯄꯥꯏ ꯇꯝꯕꯤꯔꯛꯄ ꯑꯣꯖꯥꯁꯤꯡꯅ ꯇꯝꯕꯤꯔꯛꯄꯗ ꯍꯥꯏꯕꯤꯔꯛꯄꯗ ꯉꯁꯥꯏ ꯋꯤꯗꯥꯎꯠ ꯏꯖꯨꯀꯦꯁꯟ ꯌꯥꯎꯗ꯭ꯔꯒꯗꯤ ꯑꯩꯈꯣꯏ ꯉꯁꯥꯏꯒꯤ ꯗꯤꯕ꯭ꯂꯞꯃꯦꯟꯗ ꯑꯣꯏꯔꯁꯨ ꯑꯦꯅꯤ ꯐꯤꯜꯗ ꯈꯔ ꯃꯈꯩꯗꯤ ꯑꯗꯨꯃꯛ ꯁꯣꯊꯅ ꯂꯩꯒꯗꯕ ꯑꯣꯏ ꯍꯥꯏꯅ ꯇꯥꯛꯄꯤꯔꯤ. ꯑꯗꯨꯒ ꯍꯧꯖꯤꯛ ꯅꯨꯡꯉꯥꯏꯖꯕ ꯑꯃꯅ ꯁꯛꯇꯣꯛꯆꯕ ꯑꯃꯅ ꯑꯩꯈꯣꯏꯁꯤꯗ ꯒꯚꯔꯟꯃꯦꯟꯒꯤ ꯐꯨꯜ ꯐ꯭ꯂꯦꯖꯦꯗ ꯑꯣꯏꯕ ꯍꯥꯏ ꯁ꯭ꯀꯨꯜꯁꯤ ꯂꯩꯇ꯭ꯔꯒꯁꯨ ꯑꯩꯈꯣꯏ ꯑꯇꯣꯞ-ꯑꯇꯣꯞꯄ ꯈꯨꯡꯒꯪꯁꯤꯡꯒ ꯏꯖꯨꯀꯦꯁꯟꯒꯤ ꯂꯥꯏꯟꯁꯤꯗ ꯆꯪꯃꯤꯟꯅꯕꯗꯗꯤ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ꯁꯤꯅ ꯑꯃꯠꯇ ꯁꯣꯊꯅ ꯂꯩꯕꯗꯤ ꯑꯃꯠꯇ ꯂꯩꯇꯦ.
1: ꯂꯝꯗꯝ ꯑꯃ ꯆꯥꯎꯈꯠꯄꯗ ꯂꯝꯗꯝꯗꯨ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ꯁꯨꯕ ꯅꯣꯝꯕ ꯀꯟꯕ ꯍꯥꯏꯕꯁꯤꯁꯨ ꯌꯥꯝꯅꯃꯛ ꯃꯔꯨꯑꯣꯏ. ꯍꯣꯠꯅꯕ ꯂꯦꯞꯇꯕ ꯍꯥꯏꯕꯁꯤꯅ ꯂꯝꯗꯝ ꯑꯗꯨꯕꯨ ꯆꯥꯎꯈꯠꯂꯝꯕꯤꯗ ꯄꯨꯔꯛꯄ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 ꯈꯣꯏꯖꯨꯃꯥꯟ ꯈꯨꯡꯒꯪ ꯑꯁꯤꯗ ꯅꯍꯥ ꯀꯌꯥ ꯑꯃꯅ ꯃꯅꯥ ꯃꯁꯤꯡ ꯄꯥꯛ ꯁꯟꯅ ꯊꯥꯗꯨꯅ ꯁꯦꯟꯃꯤꯠꯂꯣꯟꯗ ꯃꯤꯄꯥꯜ ꯇꯥꯡꯗꯅꯕ ꯍꯣꯠꯅꯔꯤ.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ꯁꯣꯡꯊꯥꯝ ꯈꯣꯒꯦꯟꯗ꯭ꯔꯣꯅ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ꯔꯛꯂꯤ.
2: ꯍꯧꯖꯤꯛꯁꯤ ꯀꯔꯤ ꯀꯔꯤ ꯁꯤꯟꯐꯝꯁꯤꯡꯗꯤ ꯃꯔꯨꯑꯣꯏꯅ ꯍꯣꯠꯅꯕꯤꯔꯤ ꯇꯥꯃꯣꯒꯤ ꯑꯣꯏꯅ?
8: ꯑꯩ ꯏꯁꯥꯒꯤ ꯑꯣꯏꯅ ꯍꯧꯖꯤꯛꯁꯤ ꯂꯧ ꯄꯔꯤ ꯑꯃꯔꯣꯝꯒꯤ ꯆꯥꯡꯗ ꯆꯍꯤꯁꯨ ꯄꯨꯜꯂꯦꯞꯇꯅ ꯕꯤꯖꯤꯇꯦꯕꯜ ꯃꯈꯜ ꯑꯌꯥꯝꯕ ꯃꯈꯜ ꯁꯨꯅꯕ ꯑꯗꯨꯝ ꯊꯥꯏ. ꯑꯩꯈꯣꯏ ꯀꯣꯕꯤ ꯊꯝꯆꯦꯠ ꯃꯥꯟꯕꯤ, ꯀꯣꯕꯤ ꯐꯨꯜ, ꯑꯗꯒꯤ ꯈꯥꯃꯦꯟ, ꯑꯩꯈꯣꯏꯒꯤ ꯂꯣꯀꯦꯜ ꯈꯥꯃꯦꯟꯗ ꯄꯥꯡꯒꯟ ꯈꯥꯃꯦꯟ ꯀ ꯍꯥꯏꯅꯕ ꯑꯗꯨꯒꯨꯝꯕ ꯈꯥꯃꯦꯟ ꯕꯥꯔ ꯃꯁꯤꯀꯥ, ꯑꯗꯒꯤ ꯈꯥꯃꯦꯟ ꯑꯁꯤꯟꯕ, ꯆꯝꯐꯨꯠ ꯍꯋꯥꯏ, ꯍꯋꯥꯏ ꯑꯁꯥꯡꯕꯤ, ꯍꯥꯏꯗꯤ ꯕꯤꯖꯤꯇꯦꯕꯜ ꯃꯈꯜ ꯑꯌꯥꯝꯕꯒ ꯑꯗꯨꯝ ꯃꯇꯝ ꯃꯇꯝ ꯁꯤꯖꯅꯦꯜꯒꯤ ꯑꯣꯏꯕ ꯕꯤꯖꯤꯇꯦꯕꯜꯁꯤꯡꯁꯦ ꯑꯗꯨꯝ ꯊꯥꯔꯦ. ꯆꯍꯤ ꯆꯨꯞꯄ ꯆꯍꯤ 20 ꯐꯥꯔꯝꯗꯧ ꯃꯥꯜꯂꯦ, ꯍꯥꯏꯗꯤ ꯖꯣꯟ 5 ꯑꯗꯥꯏꯗꯒꯤꯅ ꯑꯩꯅ ꯍꯤꯡꯒꯣꯟ ꯀꯣꯏꯕ ꯍꯧꯖꯔꯛꯄꯁꯦ. ꯑꯗꯨꯕꯨ ꯑꯩꯈꯣꯏꯒꯤ ꯏꯃꯨꯡꯒꯤ ꯑꯣꯏꯅꯗꯤ ꯑꯩꯈꯣꯏꯁꯤ ꯌꯥꯝꯅ ꯐꯦꯃꯤꯂꯤꯁꯤ ꯌꯥꯝꯅ ꯑꯇꯩ ꯆꯥꯗꯕ ꯏꯃꯨꯡ ꯑꯃ ꯑꯣꯏꯔꯝꯕꯅ ꯈꯖꯤꯛ ꯈꯖꯤꯛ ꯃꯤꯒꯤꯗ ꯇꯥꯡꯉꯒ ꯁꯨꯝ ꯇꯧꯔꯝꯕꯗꯤ, ꯍꯧꯖꯤꯛꯁꯨ ꯑꯩꯅ ꯀꯣꯏꯖꯔꯤꯕ ꯍꯤꯡꯒꯣꯟꯁꯤ ꯑꯌꯥꯝꯕꯅꯗꯤ ꯑꯩꯅ ꯂꯧ ꯄꯔꯤ ꯑꯃ ꯀꯣꯏꯖꯔꯤꯕꯁꯤ ꯑꯩ ꯃꯤꯉꯣꯟꯗꯒꯤ ꯍꯥꯏꯗꯤ ꯑꯋꯥꯏꯃꯟ ꯊꯤꯔꯒ ꯀꯣꯏꯕꯅꯦ.
2: ꯍꯧꯖꯤꯛ ꯍꯧꯖꯤꯛ ꯆꯠꯊꯕꯤꯔꯤꯕ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ꯒꯤ ꯊꯕꯛ ꯑꯁꯤꯗꯩ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ꯒꯤ ꯑꯩꯈꯣꯏꯒꯤ ꯃꯅꯥ ꯃꯊꯨꯝꯁꯤꯡꯒꯨꯝꯕꯗꯤ ꯐꯪꯕ ꯂꯩꯕꯤꯈꯤꯕ꯭ꯔꯥ?
8: 2024 ꯃꯦꯗꯤꯌꯥꯗ ꯑꯣꯜ ꯃꯅꯤꯄꯨꯔ ꯃꯦꯟ ꯄꯥꯋꯔ ꯑꯦꯕ꯭ꯂꯤꯃꯦꯟ ꯁꯦꯟꯇꯔ ꯍꯥꯏꯕ ꯑꯃ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ꯑꯩꯁꯤ ꯀꯥꯏ ꯈꯨꯟꯗꯨꯕꯨ ꯄꯤꯗꯅ ꯑꯦꯄ꯭ꯔꯤꯁꯤꯌꯦꯁꯟ ꯑꯣꯐ ꯁꯔꯇꯤꯐꯤꯀꯦꯠ ꯑꯃ ꯐꯪꯉꯦ.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ꯃꯨꯛ 2024 ICAR ꯔꯤꯁꯔꯁ ꯀꯝꯄ꯭ꯂꯦꯛꯁ ꯅꯣꯔꯠ ꯏꯁ ꯔꯤꯖꯟ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ꯅ ꯄꯤꯕꯤꯗꯨꯅ ꯃꯣꯏꯅꯁꯨ ꯍꯥꯏꯗꯤ ꯑꯩꯅ ꯍꯋꯥꯏ ꯑꯁꯥꯡꯕꯤ ꯃꯈꯜ ꯑꯃ ꯊꯥꯕꯗꯒꯤ ꯃꯣꯏꯅ ꯌꯥꯝꯅ ꯀꯩꯅꯣ ꯑꯃꯃꯨꯛ ꯄꯤꯕꯤꯔꯦ. ꯑꯗꯨꯒꯤ ꯃꯇꯨꯡꯗ 2025 ꯐꯦꯕ꯭ꯋꯥꯔꯤ ꯇꯥꯡ 17 ꯃꯥꯔꯁꯀꯤ ꯑꯃꯐꯥꯎ ꯄꯥꯡꯊꯣꯛꯄ ꯅꯦꯁꯅꯦꯜ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ꯐꯤꯌꯔ ꯕꯦꯡꯒ꯭ꯂꯣꯔꯗ ꯄꯥꯡꯊꯣꯛꯄ ICAR ꯕꯦꯡꯒ꯭ꯂꯣꯔꯅ ꯑꯦꯋꯥꯔꯗ ꯑꯣꯐ ꯑꯦꯛꯁꯂꯦꯟꯁ ꯑꯦꯟ ꯏꯅꯣꯚꯦꯇꯤꯚ ꯐꯥꯔꯃꯔ ꯑꯦꯟ ꯕꯦꯁ ꯐꯥꯔꯃꯔ ꯑꯦꯋꯥꯔꯗ ꯑꯁꯤꯃꯒ ꯐꯪꯖꯔꯦ. ꯑꯗꯨꯒ ꯍꯟꯗꯛ ꯑꯃꯨꯛ 2026 ꯑꯃꯨꯛ ꯗꯤꯁꯇ꯭ꯔꯤꯛ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ꯑꯣꯐꯤꯁꯥꯔꯅ ꯕꯤꯁꯦꯟꯄꯨꯔ ꯗꯤꯁꯇ꯭ꯔꯤꯛꯀꯤ ꯃꯈꯣꯏꯅ ꯄꯤꯕ ꯍꯋꯥꯏ ꯃꯔꯨ ꯑꯜꯀꯦꯜ ꯊꯥꯕꯁꯤꯡ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ꯐꯕ ꯐꯥꯔꯃꯔ ꯑꯃ ꯈꯟꯒꯠꯂꯒ ꯃꯅꯥ ꯄꯤꯒꯅꯤ ꯍꯥꯏꯅ ꯍꯥꯏꯕꯗꯨꯗ ꯑꯩꯅ ꯕꯤꯁꯦꯟꯄꯨꯔ ꯗꯤꯁꯇ꯭ꯔꯤꯛꯀꯤ ꯑꯣꯏꯅ ꯕꯦꯁ ꯐꯥꯔꯃꯔ ꯇꯥꯗꯅ ꯑꯗꯨꯁꯨ 10,000 ꯑꯃꯒ ꯇꯧꯅ ꯁꯥꯔꯇꯤꯐꯤꯀꯦꯠ ꯑꯃꯒ ꯄꯤꯕꯤꯔꯦ.
2: ꯆꯍꯤ ꯑꯃꯗ ꯑꯩꯈꯣꯏ ꯂꯧꯎ ꯁꯤꯡꯎꯕ ꯑꯁꯤꯗꯒꯤ ꯑꯩꯈꯣꯏ ꯃꯁꯤꯗꯒꯤ ꯂꯥꯛꯄ ꯁꯦꯜ ꯑꯁꯤꯅ ꯑꯗꯨꯃꯛ ꯏꯃꯨꯡ ꯃꯅꯨꯡ ꯄꯨꯕ ꯈꯣꯠꯄꯗꯤ ꯉꯝꯕꯤ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ꯒꯦ?
8: ꯁꯦꯡꯅ ꯍꯥꯏꯔꯒꯗꯤ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ꯑꯩ ꯂꯧ ꯍꯥꯏꯗꯤ ꯃꯅꯥ ꯃꯁꯤꯡ ꯊꯥꯔꯒ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ꯍꯤꯡꯉꯤꯕꯅꯤ. ꯑꯗꯨꯒ ꯃꯃꯥꯡ ꯆꯍꯤ ꯈꯔꯗꯗꯤ ꯑꯗꯨꯝ ꯇꯔꯟꯑꯣꯚꯔꯁꯤ ꯑꯩꯈꯣꯏ 10,000,000 ꯃꯊꯛꯇ ꯂꯥꯛꯄꯁꯨ ꯑꯗꯨꯝ ꯌꯥꯎꯒꯦ. ꯑꯗꯨꯒ ꯑꯦꯛꯁꯄꯦꯟꯗꯤꯆꯔ ꯈꯥꯏꯗꯣꯛꯈ꯭ꯔꯒ ꯂꯥꯛ ꯆꯍꯤ ꯑꯣꯏꯅ ꯂꯥꯛ 4-5 ꯑꯗꯨꯝ ꯂꯦꯝ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ꯕ ꯌꯥꯎꯋꯦ. ꯑꯩ ꯑꯩꯈꯣꯏꯒꯤ ꯌꯨꯝꯂꯩ ꯀꯦꯔꯦꯁꯤ ꯐꯥꯎꯗ ꯌꯥꯝꯅ ꯑꯇꯩ ꯆꯥꯔꯝꯗꯕ ꯐꯦꯃꯤꯂꯤ ꯑꯃꯗꯒꯤ ꯍꯧꯔꯛꯄꯅꯦ. ꯑꯗꯨꯅ ꯑꯗꯨꯝ ꯂꯩꯅꯥ
2: ꯇꯤꯟꯅꯥꯒꯤ ꯃꯇꯥꯡꯁꯦ ꯃꯁꯤꯗꯗꯤ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ꯍꯤꯗꯥꯛ ꯂꯥꯡꯊꯛꯁꯤꯡꯗꯤ ꯁꯤꯖꯤꯟꯅꯕꯤ?
8: ꯍꯧꯖꯤꯛꯁꯦ ꯑꯩꯈꯣꯏ ꯍꯥꯟꯅ ꯀꯦꯃꯤꯀꯦꯜꯒꯤ ꯄꯣꯠꯁꯤꯡꯁꯤ ꯌꯥꯝꯅ ꯑꯌꯥꯝꯕꯅ ꯁꯤꯖꯤꯟꯅꯔꯝꯃꯤ,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ꯀꯦꯃꯤꯀꯦꯜꯒꯤ ꯄꯣꯠꯁꯤꯡꯁꯤ ꯌꯥꯔꯤ ꯃꯈꯩ ꯁꯤꯖꯤꯟꯅꯗ꯭ꯔꯦ, ꯑꯗꯨꯒ ꯑꯣꯔꯒꯥꯅꯤꯛ ꯑꯣꯏꯕ ꯄꯣꯠꯁꯤꯡꯁꯤ ꯍꯥꯏꯗꯤ ꯇꯉꯥꯏꯐꯗꯅ ꯂꯥꯁ ꯁ꯭ꯇꯦꯖꯇ ꯒꯕꯔꯃꯦꯟ ꯑꯦꯛꯁꯄꯔꯠꯁꯤꯡꯗꯨꯅ ꯍꯥꯏꯔꯛꯄ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ꯀꯦꯃꯤꯀꯦꯜꯁꯦ ꯂꯥꯁꯇ ꯑꯩꯈꯣꯏ ꯀꯟꯇ꯭ꯔꯣꯜ ꯁꯨꯡꯉꯝꯗ꯭ꯔꯤ ꯍꯥꯏꯔꯒꯗꯤ ꯈꯤꯇꯪ ꯁꯤꯅꯁꯤ ꯍꯥꯏꯕꯁꯦ, ꯑꯗꯨ ꯑꯩꯈꯣꯏꯒꯤ ꯑꯦꯛꯁꯄꯔꯠꯁꯤꯡꯗꯨꯒꯤ ꯃꯣꯠ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ꯗꯨꯃꯥꯏꯅ ꯁꯤꯖꯤꯟꯅꯔꯦ, ꯑꯗꯨꯒ ꯌꯥꯔꯤ ꯃꯈꯩ ꯑꯩꯈꯣꯏ ꯌꯨꯖꯤꯡ ꯅꯤꯝ ꯑꯣꯏꯜ ꯒꯨꯝꯕ ꯀꯩꯒꯨꯝꯕ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ꯒꯨꯝꯕ ꯉꯥꯛꯇ ꯁꯤꯖꯤꯟꯅꯔꯦ, ꯑꯗꯨꯒ ꯐꯔꯇꯤꯂꯥꯏꯖꯔꯒꯤ ꯃꯇꯥꯡꯁꯤꯗꯗꯤ ꯑꯩꯈꯣꯏ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ꯋꯔ ꯍꯧꯖꯤꯛ ꯃꯌꯥꯝ ꯑꯃ ꯃꯥꯔꯀꯦꯠꯇ ꯐꯪꯉꯕꯅꯤꯅ ꯃꯣꯏꯁꯤ ꯑꯣꯏꯅ ꯑꯗꯨꯝ ꯂꯣꯏ ꯁꯤꯖꯤꯟꯅꯩ꯫
1: ꯂꯝꯗꯝ ꯑꯃꯒꯤ ꯇꯨꯡꯒꯤ ꯌꯨꯝꯕꯤ ꯑꯣꯏꯔꯛꯀꯗꯧꯔꯤꯕ ꯄꯤꯛꯂꯤꯕ ꯑꯉꯥꯡꯁꯤꯡꯕꯨ ꯇꯥꯛꯄꯤ ꯇꯝꯕꯤꯕꯒꯤ ꯂꯝꯗ ꯈ꯭ꯋꯥꯏꯗ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ꯕꯁꯤ ꯂꯩꯀꯥꯏ ꯑꯗꯨꯒꯤ ꯑꯪꯒꯟꯋꯥꯗꯤ ꯋꯥꯀꯔ ꯑꯃꯗꯤ ꯍꯦꯜꯄꯔꯁꯤꯡ ꯑꯁꯤꯅꯤ꯫ ꯃꯈꯣꯏꯅ ꯅꯣꯡꯖꯨ ꯅꯨꯡꯁꯥ ꯑꯋꯥ ꯑꯅꯥ ꯊꯤꯗꯅ ꯅꯧꯔꯤꯕ ꯄꯤꯛꯂꯤꯕ ꯑꯉꯥꯡꯁꯤꯡꯕꯨ ꯍꯛꯁꯦꯜꯒ ꯃꯔꯤ ꯂꯩꯅꯕ ꯄꯥꯎꯇꯥꯛ ꯀꯌꯥ ꯄꯤꯕꯤꯗꯨꯅ ꯑꯃꯗꯤ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ꯑꯉꯥꯡꯁꯤꯡ ꯑꯁꯤꯕꯨ ꯑꯅꯧ ꯑꯅꯧꯕ ꯄꯔꯥ ꯀꯌꯥ ꯈꯪꯍꯟꯕꯤ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 ꯃꯈꯣ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ꯕꯁꯤꯡ ꯑꯁꯤꯕꯨ ꯍꯛꯁꯦꯜꯒꯤ ꯑꯃꯗꯤ ꯃꯍꯩ ꯃꯁꯤꯡꯒꯤ ꯂꯝꯗ ꯀꯗꯥꯏꯗ ꯀꯔꯤꯗ ꯁꯣꯏꯈꯤꯒꯗꯒꯦ ꯈꯟꯗꯨꯅ ꯌꯦꯡꯁꯤꯟꯕꯤꯔꯤꯕ ꯈꯣꯏꯖꯨꯃꯥꯟ ꯈꯨꯡꯒꯪꯗ ꯂꯩꯔꯤꯕ ꯑꯪꯒꯟꯋꯥꯗꯤ ꯋꯥꯀꯔ ꯑꯃꯗꯤ ꯍꯦꯜꯄꯔꯁꯤꯡꯅ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ꯔꯛꯂꯤ꯫
9: ꯑꯩꯍꯥꯛꯀꯤ ꯃꯤꯡ ꯈꯦꯇ꯭ꯔꯤꯃꯌꯨꯝ ꯆꯥꯎꯕ 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ꯁꯦꯟꯇꯔ ꯃꯃꯤꯡꯅ ꯈꯣꯏꯖꯨꯃꯥꯟ ꯃꯅꯤꯡ ꯂꯩꯀꯥꯏ ꯑꯦ꯫
10: ꯑꯩꯒꯤ ꯃꯤꯡ ꯒꯥꯡꯃꯩ ꯕꯤꯃꯣꯂꯥ ꯀꯕꯨꯏꯅꯤ, ꯁꯦꯟꯇꯔꯒꯤ ꯃꯃꯤꯡꯅ ꯈꯨꯖꯨꯃꯥꯟ ꯀꯕꯨꯏ꯫
11: ꯑꯩꯒꯤ ꯃꯤꯡꯅ ꯊꯧꯗꯥꯃꯪꯒꯤ, ꯑꯩꯅ ꯄꯨꯖꯔꯤꯕ ꯁꯦꯟꯇꯔꯒꯤ ꯃꯃꯤꯡꯅ ꯈꯨꯖꯨꯃꯥꯟ ꯃꯅꯤꯡ ꯑꯋꯥꯡ ꯂꯩꯀꯥꯏ꯫
12: ꯑꯩꯒꯤ ꯃꯤꯡꯅ ꯂꯥꯏꯁ꯭ꯔꯝ ꯃꯦꯔꯤꯅꯥ, ꯑꯩꯅ ꯄꯨꯖꯔꯤꯕ ꯁꯦꯟꯇꯔ ꯃꯃꯤꯡꯅ ꯈꯨꯖꯨꯃꯥꯟ ꯃꯈꯥꯃꯌꯨꯝ꯫
13: ꯑꯩꯒꯤ ꯃꯤꯡꯅ ꯍꯦꯃꯥꯝ ꯔꯦꯇꯤꯅꯥ, ꯑꯩꯅ ꯄꯨꯖꯔꯤꯕ ꯁꯦꯟꯇꯔ ꯃꯃꯤꯡꯅ ꯈꯨꯖꯨꯃꯥꯟ ꯃꯌꯥꯏ ꯂꯩꯀꯥꯏ ꯑꯦ꯫
14: ꯑꯩꯒꯤ ꯃꯤꯡꯅ ꯊꯤꯌꯥꯝ ꯊꯣꯏꯕꯤ, ꯑꯗꯨꯒ ꯑꯩꯒꯤ ꯁꯦꯟꯇꯔꯒꯤ ꯃꯃꯤꯡꯅ ꯈꯨꯖꯨꯃꯥꯟ ꯃꯃꯥꯡ ꯃꯈꯥ꯫
15: ꯏꯁꯥꯅ ꯑꯪꯒꯜꯋꯥꯗꯤ ꯋꯥꯀꯔ ꯑꯣꯏꯕꯤꯔꯛꯄꯁꯦ ꯃꯇꯝ ꯀꯌꯥꯝ ꯀꯨꯏꯔꯒꯦ ꯑꯗꯨꯁꯨ ꯈꯪꯖꯒꯦ?
14: ꯆꯍꯤ ꯑꯅꯤ ꯃꯈꯥꯏ ꯑꯍꯨꯝꯃꯨꯛ ꯁꯨꯔꯦ꯫
15: ꯑꯪꯒꯜꯋꯥꯗꯤ ꯋꯥꯀꯔ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ꯀꯨꯏꯔꯕ ꯃꯇꯝꯗꯤ ꯅꯠꯇꯦ ꯊꯕꯛ ꯊꯧꯔꯝ ꯇ�ꯕꯤꯔꯛꯏꯁꯤꯀꯣ, ꯇꯦꯜꯂꯕ ꯃꯇꯝꯁꯤꯗ ꯊꯦꯡꯅꯕꯤꯔꯛꯄ ꯑꯩꯈꯣꯏ ꯊꯕꯛ ꯊꯧꯔꯝ ꯇꯧꯕꯗ ꯀꯔꯤ ꯀꯔꯤ ꯅꯨꯡꯉꯥꯏꯇꯕꯁꯤꯡ ꯂꯩꯔꯒꯁꯨ ꯑꯗꯨꯒ ꯅꯨꯡꯉꯥꯏꯕꯕꯨ ꯑꯣꯏꯔꯒꯁꯨ ꯑꯅꯤꯁꯤꯒꯤ ꯄꯥꯎꯗꯝ ꯈꯤꯇꯪ ꯊꯝꯕꯤꯌꯨ꯫
14: ꯍꯣꯏ, ꯑꯩꯅ ꯑꯪꯒꯜꯋꯥꯗꯤ ꯇꯧꯔꯛꯄꯗꯒꯤ ꯅꯨꯡꯉꯥꯏꯇꯕ ꯍꯥꯏꯖꯔꯒꯗꯤ ꯑꯩꯅ ꯊꯕꯛ ꯄꯨꯕ ꯏꯀꯨꯏ ꯀꯨꯏꯗꯅ ꯃꯣꯕꯥꯏꯜ ꯐꯣꯟ ꯑꯃꯗꯤ ꯄꯤꯕꯤꯔꯛꯑꯦꯀꯣ, ꯑꯗꯣ ꯄꯤꯔꯛꯄꯁꯤꯗ ꯑꯗꯣ ꯐꯣꯟꯁꯦ ꯑꯩꯈꯣꯏꯅ ꯁꯨꯔꯤꯕ ꯊꯕꯛꯁꯦ ꯈꯤꯇꯪ ꯆꯥꯟꯅꯕ ꯋꯥꯠꯄ, ꯑꯗꯒꯤ ꯄꯤ ꯑꯦꯝ ꯑꯦꯝ ꯕꯤ ꯋꯥꯏ ꯒꯨꯝꯕ ꯊꯥꯒꯠꯄ ꯑꯣꯏ ꯇꯥꯔꯒꯁꯨ ꯑꯩꯈꯣꯏ ꯐꯣ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ꯏ ꯕꯔꯖꯟꯗꯣ ꯑꯩꯈꯣꯏꯅ ꯀꯕꯔ ꯇꯧ ꯉꯝꯗꯕꯀꯣ ꯐꯣꯟꯁꯤꯅ, ꯑꯗꯨꯝ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 ꯑꯗꯨꯝ ꯃꯥꯌꯣꯛꯅꯩꯀꯣ,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ꯆꯍꯤ ꯑꯍꯨꯝ ꯁ꯭ꯋꯥꯏꯗꯒꯤ ꯁ꯭ꯀꯨꯜ ꯊꯥꯅꯈ꯭ꯔꯅꯤꯀꯣ, ꯄ꯭ꯔꯥꯏꯚꯦꯠ ꯁ꯭ꯀꯨꯜ ꯀꯤꯁꯇꯕꯨ ꯊꯝꯅꯕꯣ ꯑꯗꯨ ꯇꯧꯅꯈ꯭ꯔꯅꯤ, ꯑꯗꯣ ꯑꯪꯒꯜꯋꯥꯗꯤ ꯁꯦꯟꯇꯔ ꯑꯃ ꯍꯥꯡꯉ ꯑꯉꯥꯡ ꯂꯩꯇ꯭ꯔꯗꯤ ꯑꯩꯈꯣꯏꯁꯨ ꯇꯥꯛꯆꯒꯦꯅ ꯑꯩꯈꯣꯏ ꯇꯥꯟ ꯇꯥꯟꯅ ꯇꯧꯗ ꯉꯥꯏꯔꯦꯕꯀꯣ,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ꯄꯥꯝꯕ ꯍꯥꯏ ꯇꯥꯔꯒꯗꯤ ꯁꯨꯝ ꯑꯩꯒꯤ ꯃꯣꯠ ꯁꯨꯝ ꯍꯥꯏꯖꯔꯒꯗꯤꯀꯣ, ꯍꯥꯏꯗꯤ ꯑꯪꯒꯜꯋꯥꯗꯤꯒꯤ ꯊ꯭ꯔꯨꯗꯒꯤ ꯁꯔꯇꯤꯐꯤꯀꯦꯠ ꯑꯃ ꯌꯥꯎꯗ ꯇꯥꯔꯒꯗꯤ ꯁ꯭ꯀꯨꯜꯗ ꯑꯦꯗꯃꯤꯁꯟ ꯇꯧꯕ ꯌꯥꯗ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ꯔꯨꯑꯣꯏꯕ ꯆꯦ ꯑꯃꯗꯤ ꯑꯩꯈꯣꯏꯗꯒꯤ ꯇꯧꯗꯕ ꯌꯥꯗꯦ, ꯑꯗꯒꯤ ꯑꯩꯈꯣꯏꯁꯤꯁꯨ ꯃꯔꯨꯑꯣꯏꯕ ꯄꯣꯠ ꯑꯃꯅꯤ ꯍꯥꯏꯕꯁꯦ ꯍꯥꯏꯗꯤ ꯃꯣꯏꯗ ꯈꯜꯂꯅꯤꯡꯕ, ꯃꯣꯏꯗ ꯋꯥꯈꯜꯂꯣꯟꯗ ꯆꯦꯜꯍꯟꯅꯤꯡꯕ ꯍꯥꯏ ꯇꯥꯔꯦꯀꯣ, ꯁꯤꯒꯨꯝꯕꯁꯨ ꯑꯗꯨꯝ ꯑꯋꯥꯕꯁꯦ ꯊꯦꯡꯅꯗꯕ ꯅꯠꯇꯦꯕ, ꯑꯉꯥꯡꯁꯦ ꯂꯩꯅ ꯂꯩꯅ ꯑꯗꯨꯝ ꯊꯥꯅꯈꯤꯕꯗꯒꯤꯀꯣ, ꯁꯤꯁꯤꯡꯁꯤ ꯈꯔ ꯑꯗꯨꯝ ꯊꯝꯅꯤꯡꯉꯤ꯫
15: ꯂꯩꯉꯥꯛꯀꯤ ꯃꯥꯏꯀꯩꯗꯒꯤ ꯁꯤꯃ ꯇꯧꯔꯒꯗꯤ ꯁꯦꯟꯇꯔ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ꯑꯪꯒꯜꯋꯥꯗꯤ ꯋꯥꯀꯔꯁꯤꯡꯁꯤꯒꯤ ꯂꯩꯔꯤꯕ ꯐꯤꯕꯝꯁꯤꯡꯁꯦ ꯈꯤꯇꯪ ꯐꯒꯠꯀꯅꯤ ꯀꯥꯏꯅ ꯁꯨꯃꯥꯏꯅ ꯈꯟꯕ ꯋꯥꯈꯜꯂꯣ ꯂꯩꯔꯒꯗꯤ ꯑꯗꯨꯁꯨ ꯐꯣꯡꯗꯣꯛꯄꯤꯌꯨ꯫
14: ꯍꯣꯏ, ꯑꯩꯈꯣꯏꯅ ꯁꯨꯔꯤꯕ ꯊꯕꯛ, ꯑꯩꯈꯣꯏꯅ ꯅꯣꯡꯃꯒꯤ ꯗꯦꯂꯤ ꯇ꯭ꯔꯦꯀꯤꯡ ꯇꯧꯔꯤꯕ ꯈꯣꯠꯄ ꯃꯌꯥꯝꯁꯦꯀꯣ, ꯑꯗꯨꯝ ꯖꯣꯕ ꯀꯥꯔꯗꯀꯤ ꯋꯦꯖꯦꯁ ꯐꯥꯎꯗ ꯍꯧꯖꯤꯛꯁꯦ ꯄꯔ ꯗꯦꯗ 300 ꯃꯌꯥꯝ ꯌꯧꯁꯜꯂꯛꯑꯕꯅꯦꯕꯀꯣ, ꯑ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ꯜꯋꯥꯗꯤꯒꯤ ꯋꯦꯖꯦꯁꯁꯦ ꯅꯣꯡꯃꯗ ꯄꯔ ꯗꯦꯗ 200 ꯐꯥꯎ ꯌꯧꯕ ꯅꯠꯇꯦꯕ, ꯁꯤꯁꯤ ꯑꯝꯇꯪ ꯃꯤꯠꯌꯦꯡ ꯆꯪꯍꯟꯅꯤꯡꯉꯤ꯫ ꯑꯦꯅꯤ ꯑꯩꯈꯣꯏꯒꯤ ꯈꯨꯟꯁꯤꯕꯨ ꯆꯥꯎꯈꯠꯅꯕ ꯊꯕꯛ ꯑꯃ ꯁꯤꯜꯂꯛꯑꯦ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ꯁꯦ ꯑꯗꯨꯝ ꯃꯥꯡꯖꯤꯟ ꯊꯥꯔꯒ ꯌꯥꯎꯕ ꯉꯥꯛꯇꯅꯦꯕꯀꯣ, ꯁꯦ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ꯈꯣꯏꯅ ꯃꯃꯥꯡꯗ ꯄꯣꯂꯤꯑꯣꯒꯤꯗꯁꯨ ꯑꯩꯈꯣꯏ ꯑꯗꯨꯝ ꯌꯥꯎꯏ, ꯌꯥꯎꯗꯕ ꯂꯩꯇꯦ,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ꯔꯣꯅꯥ ꯚꯦꯛꯁꯤꯟ ꯀꯥꯞꯄ ꯃꯇꯝꯗꯀꯣ, ꯀꯣꯚꯤꯗ-19ꯒꯤ ꯚꯦꯛꯁꯤꯟ ꯃꯤꯅ ꯃꯄꯥꯟ ꯊꯣꯛꯄ ꯀꯤꯅꯔ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ꯁꯨ ꯊꯋꯥꯏ ꯈꯨꯕꯥꯛ ꯇꯥꯍꯥꯞꯄꯒ ꯀꯤꯗꯕ ꯅꯠꯇꯦꯕꯀꯣ, ꯃꯇꯝꯗꯨꯗ ꯀꯤꯅ ꯀꯤꯅ ꯑꯗꯨꯝ ꯈꯨꯟꯒꯤꯅꯦ ꯂꯩꯀꯥꯏꯒꯤꯅꯦꯅ ꯁꯨ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ꯑꯩꯈꯣꯏꯅ ꯁꯔꯨꯛ ꯌꯥꯔꯒ ꯌꯥꯎꯔꯤꯁꯤꯗ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ꯋꯥꯖꯕꯁꯤꯒ ꯑꯗꯒꯤ ꯁꯣꯝꯗꯒꯤ ꯁꯔꯀꯥꯔꯒꯤ ꯁꯥꯏꯠꯇꯒꯤ ꯑꯩꯈꯣꯏꯒꯤ ꯋꯦꯖꯦꯁ ꯑꯣꯅꯔꯦꯝ ꯍꯥꯏ ꯇꯥꯔꯦꯀꯣ, ꯁꯤ ꯄꯤꯕꯤꯔꯛꯏꯁꯤꯒ ꯈꯤꯇꯪ ꯆꯥꯟꯅꯕ ꯋꯥꯠꯄ꯭ꯔꯥ ꯍꯥꯏꯅꯁꯨ ꯈꯟꯖꯩꯌꯦꯕꯀꯣ ꯑꯩꯈꯣꯏꯒꯤ ꯃꯣꯠꯇ, ꯑꯁꯤ ꯑꯩ ꯈꯛꯇꯒꯤ ꯋꯥꯅꯗꯦ ꯑꯩꯈꯣꯏꯒꯤ ꯋꯥꯀꯔ ꯍꯦꯜꯄꯔꯁꯤꯡ ꯄꯨꯝꯅꯃꯛꯀꯤ ꯋꯥꯈꯜꯂꯣꯟꯅꯦꯕꯀꯣ, ꯑꯗꯨꯗꯨꯒ ꯄꯔ ꯗꯦꯗ 200 ꯐꯥꯎ ꯌꯧꯔꯛꯇꯕꯁꯦ ꯈꯤꯇꯪ ꯅꯨꯡꯉꯥꯏꯇꯦ, ꯁꯔꯀꯥ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ꯈꯣꯏꯒ ꯆꯥꯟꯅꯕ ꯁꯤꯖꯤꯟꯅꯕ ꯌꯥꯕ ꯐꯣꯟꯗꯨꯁꯨ ꯊꯨꯕ ꯃꯇꯝ
15: ꯃꯈꯣꯏꯒꯤ ꯑꯪꯒꯜꯋꯥꯗꯤ ꯁꯦꯟꯇꯔ ꯑꯃꯗꯒꯤ ꯃꯥꯒꯤ ꯕꯦꯅꯤꯐꯤꯁꯔꯤꯁꯤꯡꯁꯤꯗ ꯄꯤꯔꯤꯕ ꯈꯨꯗꯣꯡꯆꯥꯕꯁꯤꯡꯁꯦ ꯀꯔꯤ ꯀꯔꯤ ꯂꯩꯕꯒꯦ ꯑꯗꯨꯁꯨ ꯈꯪꯖꯒꯦ꯫
0: ꯈꯨꯗꯣꯡꯆꯥꯕꯗꯤ ꯍꯧꯖꯤꯛ ꯍꯦꯛ ꯃꯧ ꯑꯃ ꯃꯤꯔꯣꯟꯕ ꯍꯧꯔꯦꯅ ꯈꯜꯂꯁꯦꯕꯀꯣ, ꯍꯦꯛ ꯃꯧꯁꯤꯅ ꯃꯤꯔꯣꯜꯂꯛꯄꯗꯒꯤ ꯆꯥꯅꯕ ꯑꯣꯏꯔꯣ ꯁꯔꯀꯥꯔꯅ ꯄꯤ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ꯗꯨꯗ ꯅꯠꯇꯅ ꯃꯥꯁꯦ ꯃꯤꯔꯣꯟꯕ ꯍꯧꯈ꯭ꯔꯒꯗꯤ ꯑꯩꯈꯣꯏ ꯔꯦꯖꯤꯁꯇꯔ ꯇꯧꯔꯅꯤꯗꯅ ꯑꯪꯒꯜꯋꯥꯗꯤ ꯁꯦꯟꯇꯔꯗ, ꯑꯗꯨꯒ ꯔꯦꯖꯤꯁꯇꯔ ꯇꯧꯔꯕ ꯃꯇꯨꯡꯗꯒꯤꯗꯤ ꯃꯣꯏꯒꯤ ꯍꯤꯗꯥꯛ ꯀꯥꯞꯄꯤꯕ ꯃꯣꯏꯒꯤ ꯗꯣꯖꯦꯁꯇꯣ ꯁꯨꯕ꯭ꯔ ꯈꯣꯠꯄ꯭ꯔ ꯌꯦꯡꯒꯅꯦꯕꯀꯣ, ꯑꯗꯨꯒ ꯌꯦꯡꯉꯀꯥꯟꯗ ꯃꯣꯏꯒꯤ ꯇꯤꯇꯤꯗꯣ ꯂꯣꯏꯔꯒꯗꯤ ꯍꯥꯏꯕꯗꯤ ꯔꯦꯀꯣꯔꯗꯇꯣ ꯊꯥꯔꯒꯗꯤ 2000 ꯐꯪꯕ, ꯁꯤꯁꯦ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ꯅ ꯊꯥꯕ ꯑꯃꯗꯤ ꯂꯩ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ꯃꯨꯛ ꯊꯥꯈꯤꯕꯁꯦ ꯈꯔ ꯄ꯭ꯔꯣꯕ꯭ꯂꯦꯝ ꯈꯔꯗꯤ ꯂꯩꯌꯦ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ꯑꯉꯥꯡꯁꯦ ꯄꯣꯛꯑꯀꯥꯟꯗ ꯑꯉꯥꯡꯁꯤꯅ ꯊꯥ 5 ꯅꯠꯇ꯭ꯔꯒ 6ꯁꯤꯒꯤ ꯃꯅꯨꯡꯁꯤꯗꯀꯣ ꯑꯩꯈꯣꯏꯅ ꯄꯨꯂꯞ ꯊꯥꯔꯦꯗꯅ, ꯊꯥꯔꯀꯥꯟꯗꯨꯗ ꯃꯥꯁꯦ 2000 ꯐꯪꯍꯟꯕꯤꯕ,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ꯃꯤꯔꯣꯟ ꯕꯤꯖꯤꯡꯗ ꯈꯤꯇꯪꯗ ꯑꯣꯏꯔꯒꯁꯨ ꯑꯩꯈꯣꯏꯅ ꯁꯦꯟꯒꯤ ꯃꯇꯦꯡ ꯐꯪꯍꯜꯂꯤꯕꯁꯤ PMMBY ꯁ꯭ꯀꯤꯝꯁꯦ ꯁꯤꯁꯤꯒꯤ ꯃꯈꯥꯗꯅꯦꯕ,
16: ꯁꯤꯒꯤ ꯃꯇꯥꯡꯗꯀꯣ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 ꯑꯝꯇꯪ ꯂꯩꯌꯦ, ꯑꯩꯈꯣꯏꯒꯤ ꯕꯤꯅꯤꯐꯤꯁꯔꯤꯁꯤꯡꯁꯤꯗꯁꯨꯀꯣ ꯑꯣꯟꯂꯥꯏꯟꯗ ꯊꯥꯕꯅꯤꯅ ꯍꯧꯖꯤꯛꯇꯤ ꯀꯩꯝꯇ ꯂꯥꯟꯕ ꯌꯥꯗ꯭ꯔꯦꯕꯀꯣ,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ꯃꯥꯒꯤ ꯑꯥꯙꯥꯔꯗꯨꯒ ꯂꯤꯡꯛ ꯇꯧꯕ ꯃꯣꯕꯥꯏꯜ ꯐꯣꯟ ꯍꯥꯟꯅ ꯆꯪꯉꯅꯦꯕꯀꯣ, ꯑꯗꯨꯒ ꯑꯥꯙꯥꯔꯁꯦ ꯆꯨꯝꯕ ꯑꯃ, ꯑꯗꯨꯒ ꯑꯥꯙꯥꯔꯁꯦ ꯁꯣ ꯈꯛꯇꯪ ꯅꯝꯃꯝꯕꯁꯨ ꯌꯥꯎꯋꯦꯕꯀꯣ ꯃꯃꯥꯡꯗ, ꯗꯦꯠ ꯑꯣꯐ ꯕꯥꯔꯠ ꯌꯥꯎꯗꯕꯤꯁꯦ ꯁꯤꯁꯨ ꯌꯥꯗꯦꯕꯀꯣ ꯑꯣꯟꯂꯥꯏꯟꯗꯗꯤ, ꯑꯗꯨ ꯁꯤꯁꯤꯃ ꯐꯖꯅ ꯆꯨꯝꯍꯟꯕꯤꯕ, ꯑꯗꯨꯒ ꯃꯥꯒꯤ MCP ꯀꯥꯔꯠꯇꯣ ꯑꯗꯨꯗꯨꯃ ꯐꯖꯅ, ꯑꯗꯨꯗ ꯃꯥꯗꯔ ꯑꯥꯏ.ꯗꯤ. ꯅꯝꯕꯔ ꯑꯃ ꯌꯥꯎꯔꯤꯕꯀꯣ, ꯑꯗꯨꯒꯤ ꯃꯥꯗꯔ ꯑꯥꯏ.ꯗꯤ. ꯅꯝꯕꯔꯁꯦ ꯃꯣꯏꯅ ꯂꯧꯍꯧꯗ꯭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ꯊꯥꯕꯗꯤ ꯌꯥꯗꯦꯕꯀꯣ, ꯑꯗꯨꯒꯤ ꯗꯨꯃ ꯃꯣꯏꯅ ꯍꯥꯞꯄꯤꯔꯛꯄ ꯗꯣꯀꯨꯃꯦꯟꯁꯦ ꯁꯤ ꯈꯔꯁꯦ ꯐꯖꯅ ꯁꯦꯡꯅ ꯂꯩꯔꯒꯗꯤ, ꯑꯗꯨꯒ ꯃꯣꯏꯅ ꯕꯦꯡꯛꯁꯦ ꯍꯥꯡꯗꯤ ꯍꯥꯡꯉꯒ ꯃꯣꯏꯒꯤ ꯕꯦꯡꯛ ꯁꯤꯗꯦꯠ ꯇꯧꯕ ꯍꯥꯏꯕ ꯑꯃꯁꯨ ꯂꯩꯌꯦꯕꯀꯣ ꯁꯤꯗꯩꯗ, ꯑꯗꯨꯗ ꯇꯧꯔꯒꯗꯤ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ꯐꯪꯒꯅꯦꯕꯀꯣ, ꯑꯗꯨꯗ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ꯃꯊꯛꯇ ꯍꯥꯏꯖꯈ꯭ꯔꯤꯕꯁꯤꯡꯗꯣ ꯑꯗꯨꯗꯨꯗ ꯈꯤꯇꯪ ꯑꯃꯇꯪ ꯋꯥꯠꯄꯗ ꯐꯪꯕ ꯉꯝꯗꯦꯕ, ꯑꯗꯣ ꯁꯤꯗꯩꯗ ꯃꯣꯏꯗ ꯍꯥꯏꯖꯅꯤꯡꯕ ꯑꯃꯅ ꯑꯉꯥꯡꯁꯦ ꯄꯣꯛꯑꯦ ꯍꯥꯏꯔꯒ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ꯔꯒꯗꯤꯀꯣ, ꯑꯗꯣ ꯅꯨꯄꯤ ꯃꯆꯥ ꯑꯣꯏꯔꯒꯅ ꯁꯦꯀꯦꯟꯁꯨꯀꯣ ꯗꯣꯀꯨꯃꯦꯟꯁꯤꯡꯁꯦ ꯑꯦꯔꯦꯟꯖ ꯇꯧꯕꯤꯔꯒ ꯑꯩꯈꯣꯏꯗ ꯄꯤꯁꯤꯟꯕꯤꯔꯛꯑꯒꯗꯤ ꯌꯥꯝ ꯊꯨꯅ ꯐꯪꯒꯅꯦꯕ, ꯑꯗꯨ ꯅꯠꯇꯕꯤꯗꯀꯣ ꯃꯣꯏꯅ ꯑꯉꯥꯡꯁꯦ ꯄꯣꯛꯑꯦ ꯍꯥꯏꯔ 7-8 ꯂꯩꯁꯤꯡꯒꯗꯤ ꯐꯪꯉꯔꯣꯏꯕ, ꯁꯨꯞꯅꯈꯛꯀꯤ ꯊꯥ 9ꯒꯤ ꯆꯥꯡꯁꯤꯗ ꯄꯤꯁꯤꯜꯂꯛꯑꯗꯤ ꯑꯩꯈꯣꯏꯅꯁꯨ ꯊꯥꯗꯣꯛ ꯊꯥꯖꯤꯟꯗꯁꯨ ꯈꯔ ꯃꯇꯝꯗꯨ ꯆꯪꯗꯣꯏꯅꯤꯗꯅꯀꯣ, ꯍꯥꯏꯕꯗꯤ ꯑꯗꯒꯤ ꯑꯃꯨꯛ ꯃꯣꯏꯒꯤ ꯑꯋꯥꯠ ꯑꯄꯥ ꯀꯔꯤ ꯂꯩꯒꯦ ꯈꯣꯠꯀꯦ ꯍꯥꯏꯕꯗꯨꯁꯨ ꯑꯩꯈꯣꯏꯅ ꯌꯦꯡꯍꯧꯕ ꯑꯃ ꯆꯥꯟꯁꯇꯣ ꯐꯪꯉꯦꯕꯀꯣ, ꯑꯗꯨꯒꯤ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ꯊꯥꯖꯤꯜꯂꯅꯤꯡꯉꯦꯕ,
15: ꯏꯁꯥꯅ ꯀꯣꯟꯕꯤꯔꯤꯕ ꯁꯦꯟꯇꯔ ꯍꯥꯏꯖꯕ ꯇꯥꯔꯦ,
0: ꯍꯣꯏ
15: ꯁꯤꯗꯗꯤ ꯍꯥꯏꯔꯤꯕ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ꯃꯥꯇ꯭ꯔꯨ ꯕꯟꯗꯅ ꯌꯣꯖꯅꯥꯁꯦ ꯁꯤꯒꯤ ꯁ꯭ꯀꯤꯝꯁꯤꯒꯤ ꯃꯈꯥꯗ ꯈꯨꯗꯣꯡꯆꯥꯕ ꯐꯪꯈꯤꯕꯁꯦ ꯕꯤꯅꯤꯐꯤꯁꯔꯤ ꯃꯁꯤꯡ ꯀꯌꯥꯃꯨꯛ ꯂꯩꯔꯛꯀꯦ?
0: 20-30 ꯆꯥꯡꯗꯤ ꯑꯩꯒꯤ ꯁꯦꯟꯇꯔꯗꯗꯤ ꯂꯩꯔꯦꯕ, ꯁꯔꯀꯥꯔꯅ ꯄꯤꯕꯤꯔꯛꯏꯁꯦ ꯁꯤꯁꯦ ꯑꯩꯈꯣꯏꯒꯤꯗꯃꯛꯇꯗꯤ ꯂꯥꯏꯕꯛ ꯐꯕꯅꯦꯕ, ꯋꯥꯀꯔ ꯑꯣꯏꯕ ꯑꯩꯈꯣꯏꯒꯤꯗꯃꯛꯇ,
15: ꯑꯗꯨꯒ ꯄꯩꯁꯥ ꯐꯪꯗꯕꯒꯨꯝꯕꯗꯤ ꯌꯥꯎ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ꯒꯦꯕ?
0: ꯂꯩꯇꯕ ꯅꯠꯇꯦꯗ, ꯑꯗꯨꯗꯤ ꯌꯥꯎꯔꯤꯕꯣꯅ, ꯃꯥꯒꯤ ꯗꯣꯀꯨꯃꯦꯟꯁꯤꯡꯁꯦ ꯁꯨꯔꯒꯁꯨ ꯑꯩꯈꯣꯏꯒꯤ ꯑꯣꯟꯂꯥꯏꯟꯗ ꯊꯥꯕꯁꯤꯗꯤ ꯀꯩꯒꯨꯝꯕꯝ ꯁꯣꯏꯕ ꯌꯥꯗꯦꯗꯅ, ꯑꯗꯨꯗꯨꯅ ꯑꯗꯨꯒꯨꯝꯕꯗ ꯂꯥꯛꯇꯕꯗꯤ ꯅꯠꯇꯦꯕꯀꯣ,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ꯌꯥꯔꯤꯒꯩ ꯂꯥꯛꯇꯅꯕꯗꯤꯀꯣ, ꯍꯧꯖꯤꯛꯇꯤ ꯐꯣꯟ ꯄꯥꯏꯕ ꯍꯩꯕ ꯑꯉꯥꯡ ꯍꯥꯏꯕꯗꯤ ꯖꯨꯅꯤꯌꯔꯁꯨ ꯌꯥꯝ ꯂꯩꯔꯕꯅꯤꯅꯀꯣ, ꯑꯩꯈꯣꯏꯗꯤ ꯐꯣꯟꯗꯤ ꯍꯩꯇꯦꯕ, ꯖꯨꯅꯤꯌꯔꯁꯤꯡꯁꯤꯒ ꯇꯧꯔꯒ ꯇꯧꯃꯤꯟꯅꯩ꯫
17: ꯑꯩꯒꯤ ꯃꯤꯡꯅ ꯁꯣꯏꯕꯝ ꯀꯥꯅꯟꯕꯂꯥ ꯀꯧꯋꯤ, ꯑꯗꯨꯒ ꯑꯩ ꯈꯨꯖꯨꯃꯥꯟ ꯃꯌꯥꯏ ꯂꯩꯀꯥꯏꯗꯒꯤꯅꯤ꯫
15: ꯍꯣꯏ, ꯏꯁꯥꯁꯦ ꯍꯧꯖꯤꯛꯁꯦ ꯀꯩ ꯀꯩ ꯍꯣꯠꯅꯕꯤꯔꯤꯁꯦ?
17: ꯑꯩꯁꯦ ꯑꯪꯒꯜꯋꯥꯗꯤ ꯍꯦꯜꯄꯔ ꯑꯣꯏꯅ ꯄꯨꯖꯔꯤ ꯍꯧꯖꯤꯛ꯫
15: ꯑꯪꯒꯜꯋꯥꯗꯤ ꯍꯦꯜꯄꯔ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ꯊꯕꯛ ꯊꯧꯔꯝ ꯇꯧꯕꯤꯔꯛꯄꯁꯤꯗ ꯆꯍꯤ ꯀꯌꯥꯗꯤ ꯁꯨꯔꯤꯁꯦ?
17: ꯑꯩ ꯆꯍꯤ 90 ꯁꯨꯔꯦ꯫
15: ꯌꯥꯝ ꯀꯨꯏꯔꯕ ꯃꯇꯝꯅꯤꯀꯣ ꯆꯍꯤ 90 ꯍꯥꯏꯁꯦ, ꯍꯦꯜꯄꯔ ꯑꯃ ꯑꯣꯏꯅ ꯊꯕꯛ ꯊꯧꯔꯝ ꯇꯧ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ꯅꯦ ꯊꯦꯡꯅꯕꯤꯔꯛꯄ ꯑꯋꯥ ꯅꯨꯡꯉꯥꯏ ꯍꯥꯏꯕ ꯇꯥꯔꯦ, ꯃꯇꯝ ꯀꯨꯏꯅ ꯁꯥꯡꯅ ꯊꯕꯛ ꯇꯧꯔꯛꯄ ꯑꯣꯏꯅ ꯑꯗꯨ ꯐꯣꯡꯗꯣꯛꯄꯤꯌꯣ꯫
17: ꯑꯩ ꯑꯪꯒꯜꯋꯥꯗꯤꯒꯤ ꯍꯦꯜꯄꯔ ꯑꯣꯏꯅ ꯊꯕꯛ ꯇꯧꯖ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ꯅ ꯑꯪꯒꯜꯋꯥꯗꯤ ꯋꯥꯀꯔꯒꯤ ꯑꯩ ꯃꯇꯦꯡ ꯑꯅꯝꯕ ꯄꯥꯝꯖꯩ, ꯀꯔꯤ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ꯊꯕꯛ ꯇꯧꯕ ꯍꯥꯏꯕꯁꯤꯗꯤ ꯄꯨꯃꯤꯟꯅꯕ ꯆꯪꯉꯦ ꯍꯥꯏꯕꯒꯨꯝ ꯑꯩꯅ ꯑꯪꯒꯜꯋꯥꯗꯤ ꯋꯥꯀꯔꯁꯤꯒꯤ ꯃꯇꯦꯡ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ꯄꯥꯡꯉꯤ,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ꯋꯥꯕ ꯃꯣꯏꯅ ꯌꯥꯎꯔꯛꯄꯗꯨꯗ ꯑꯩꯅ ꯃꯇꯦꯡ ꯄꯥꯡꯉꯒꯗꯤ ꯅꯨꯡꯉꯥꯏꯅ ꯆꯠꯃꯤꯟꯅꯕ ꯌꯥꯅꯕ ꯍꯥꯏꯗꯨꯅ ꯇꯧꯖꯩ꯫ ꯑꯩꯈꯣꯏ ꯑꯉꯥꯡꯁꯤ ꯑꯩꯈꯣꯏꯅ ꯀꯧꯊꯣꯛꯄ ꯈꯣꯠꯄ ꯑꯗꯨꯒ ꯄꯨꯊꯣꯛꯄꯤ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ꯋꯦꯗꯤ, ꯑꯩꯈꯣꯏꯅ ꯏꯁꯩꯒꯨꯝꯕ ꯀꯩꯒꯨꯝꯕ ꯁꯛꯑ ꯈꯣꯠꯂꯒ ꯑꯉꯥꯡ ꯑꯗꯨꯗ ꯑꯗꯒꯤꯗꯤ ꯅꯨꯃꯤꯠ ꯊꯣꯛꯂꯛꯄ ꯈꯣꯠꯄ ꯑꯗꯨꯒꯤ ꯏꯁꯩꯒꯨꯝꯕ ꯔꯥꯏꯝꯒꯨꯝꯕ ꯀꯩꯒꯨꯝꯕ ꯁꯛꯑꯒ ꯑꯉꯥꯡꯁꯤꯡꯗꯨꯗ ꯇꯝꯕꯤ꯫
18: ꯊꯣꯛꯂꯛꯂꯦ ꯉꯁꯤꯁꯨ ꯑꯅꯧꯕ ꯅꯨꯃꯤꯠ, ꯌꯦꯡꯂꯔꯦ ꯇꯥꯏꯕꯪꯗ ꯃꯦꯡꯂꯕ ꯃꯉꯥꯟ, ꯄꯨꯔꯛꯂꯦ ꯅꯨꯡꯁꯤꯠꯅ ꯍꯩꯅꯝ ꯂꯩꯅꯝ, ꯀꯁꯇꯁꯤ ꯃꯄꯨꯒꯤ ꯈꯨꯌꯥꯈꯥꯗ ꯁꯛꯆꯒꯦ ꯁꯣꯟꯖꯒꯦ, ꯅꯪꯒꯤ ꯅꯒꯨꯟꯕꯨ ꯀꯥꯎꯗꯕ ꯄꯤꯅꯕꯤꯌꯨ ꯅꯋꯥ ꯑꯩꯈꯣꯏꯗ ꯍꯥꯏꯅ꯫
15: ꯑꯗꯣ ꯏꯁꯩ ꯑꯣꯏꯅꯗꯤ ꯁꯛꯄ ꯂꯩꯕ꯭ꯔꯥ ꯏꯆꯦ ꯑꯗꯨꯃꯥꯏꯅ?
18: ꯑꯗꯨꯝ ꯑꯉꯥꯡꯉꯩꯗꯨꯗ ꯇꯧꯔꯒ ꯑꯗꯨꯝ ꯁꯛꯏ ꯈꯣꯠꯂꯦ, ꯑꯗꯒꯤꯗꯤ ꯁꯨꯒꯨꯝꯕ ꯅꯠꯇ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ꯇꯧꯋꯤ, ꯁꯥꯒꯨꯝꯕ ꯀꯔꯤꯒꯨꯝꯕ ꯑꯗꯨꯒꯨꯝꯕꯒꯤꯁꯨ ꯑꯗꯨꯝ ꯁꯛꯄꯤ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ꯇꯧꯕꯤ꯫
15: ꯍꯣꯏ, ꯑꯪꯒꯜꯋꯥꯗꯤ ꯍꯦꯜꯄꯔ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ꯂꯩꯉꯥꯛꯀꯤ ꯃꯥꯏꯀꯩ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ꯒꯜꯋꯥꯗꯤ ꯍꯦꯜꯄꯔꯁꯤꯡꯁꯤꯒꯤ ꯑꯣꯏꯅ ꯀꯔꯤ ꯀꯔꯤ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ꯇꯧꯍꯟꯅꯤꯡꯉꯛꯄ ꯂꯩꯕꯒꯦ ꯐꯣꯡꯗꯣꯛꯄꯤꯌꯨ?
18: ꯊꯕꯛꯅ ꯌꯥꯝꯕ ꯑꯩꯈꯣꯏꯒꯤꯗꯤ ꯄꯣꯂꯤꯑꯣ ꯂꯥꯛꯄ ꯐꯪꯉꯦ ꯑꯗꯨꯝ ꯌꯥꯎꯏ,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ꯒꯤ ꯊꯥ ꯇꯔꯨꯛ ꯇꯔꯨꯛ ꯂꯩꯔꯒ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ꯒꯤ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ꯇꯤꯟꯒꯤ ꯂꯩꯅꯥ ꯇꯤꯟꯅꯥꯁꯤ ꯆꯦꯟꯗꯅꯕ 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ꯖꯤꯋꯥꯃꯤꯡ ꯒꯨꯝꯕ ꯇꯦꯕ꯭ꯂꯦꯠ ꯀꯨꯝꯕꯁꯦ ꯑꯩꯈꯣꯏ ꯄꯤꯖꯩ,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ꯆꯠꯂꯤꯕꯗꯒꯤ ꯆꯍꯤ ꯆꯍꯤꯒꯤ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ꯒꯤ ꯁꯔꯚꯦ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ꯑꯩꯈꯣꯏꯅ ꯄꯨꯔꯤꯕ ꯖꯒꯥꯗꯨꯒꯤ ꯍꯥꯏꯇꯥꯔꯦ ꯁꯔꯚꯦꯁꯦ ꯑꯁꯤꯁꯨ ꯇꯧ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ꯛꯂꯛꯄ ꯑꯉꯥꯡꯁꯤ ꯑꯩꯈꯣꯏꯒꯤ ꯁꯔꯚꯦꯗꯨꯗ ꯅꯨꯄꯥ ꯃꯁꯤꯡ ꯅꯨꯄꯤ ꯃꯁꯤꯡ ꯑꯩꯈꯣꯏꯒꯤ ꯍꯥꯞꯆꯤꯟꯕꯒꯨꯝꯕꯁꯦ ꯑꯁꯤꯒꯨꯝꯕꯁꯦ ꯑꯗꯨꯝ ꯇꯧꯕ ꯄꯣꯠꯅꯤꯅ ꯑꯩꯈꯣꯏꯒꯤ ꯇꯣꯂꯣꯞꯁꯤꯒ ꯑꯩꯈꯣꯏꯅ ꯆꯠꯂꯤꯕ ꯊꯕꯛꯁꯤꯡꯁꯤꯒꯗꯤ ꯌꯥꯝꯅ ꯈꯦꯠꯅ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ꯅ ꯆꯥꯟꯅꯗꯕꯅꯤꯅ ꯈꯔ ꯑꯩꯈꯣꯏ ꯁꯔꯀꯥ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ꯇꯣꯂꯣꯞꯁꯦ ꯑꯩꯈꯣꯏ ꯍꯦꯟꯒꯠꯍꯟꯅꯤꯡꯉꯤ.
5: ꯃꯁꯥ ꯃꯎ ꯐ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ꯁꯦꯝꯒꯠꯄ ꯃꯇꯝꯗ ꯈꯨꯡꯒꯪ ꯈꯨꯡꯒꯪꯁꯤꯡꯗ ꯂꯩꯔꯤꯕ ꯑꯥꯁꯥ ꯋꯥꯀꯔꯁꯤꯡ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ꯍꯛꯁꯦꯜꯒꯤ ꯂꯝꯗ ꯂꯩꯉꯥꯛꯀꯤ ꯃꯈꯥꯗ ꯐꯪꯕ ꯌꯥꯕ ꯈꯨꯗꯣꯡꯆꯥꯕ ꯀꯌꯥ ꯑꯍꯜ, ꯅꯍꯥ, ꯑꯉꯥꯡ ꯑꯃꯗꯤ ꯃꯤꯔꯣꯜꯂꯤꯕ ꯅꯨꯄꯤꯁꯤꯡꯗ ꯂꯩꯉꯥꯛꯀꯤ ꯃꯇꯦꯡ ꯐꯪꯍꯟ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ꯀꯌꯥ ꯂꯧꯗꯨꯅ ꯂꯥꯛꯂꯤ. ꯃꯇꯝꯒ ꯆꯥꯟꯅꯗ꯭ꯔꯕ ꯑꯄꯤꯛꯄ ꯈꯨꯠꯁꯨꯃꯟ ꯐꯪꯂꯕꯁꯨ ꯁꯤꯟꯐꯝ ꯑꯁꯤꯗ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ꯆꯪꯁꯤꯜꯂꯤ. ꯑꯥꯁꯥ ꯋꯥꯀꯔꯁꯤꯡꯅ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ꯈꯣꯏꯖꯨꯃꯥꯟ ꯋꯥꯔꯗ ꯅꯝꯕꯔ 4 ꯑꯃꯗꯤ ꯋꯥꯔꯗ ꯅꯝꯕꯔ 2ꯒꯤ ꯑꯥꯁꯥ ꯋꯥꯀꯔ ꯂꯥꯏꯇꯣꯟꯖꯝ ꯄ꯭ꯔꯦꯃꯤꯂꯥ ꯗꯦꯕꯤ ꯑꯃꯗꯤ ꯂꯩꯁꯥꯡꯊꯦꯝ ꯊꯥꯖ ꯗꯦꯕꯤ
6: ꯏꯆꯦꯃꯅ ꯃꯇꯝ ꯀꯨꯏꯅ ꯑꯩꯈꯣꯏꯒꯤ ꯑꯥꯁꯥ ꯋꯥꯀꯔ ꯑꯃ ꯑꯣꯏꯅ ꯃꯌꯥꯝꯒꯤ ꯊꯧꯗꯥꯡ ꯂꯧ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ꯊꯦꯡꯅꯕ ꯑꯋꯥ ꯅꯨꯡꯉꯥꯏꯗꯣ ꯃꯗꯨ ꯈꯖꯤꯛꯇꯪ ꯐꯣꯡꯗꯣꯛꯄꯤꯌꯨ?
19: ꯍꯣꯏ, ꯃ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ꯑꯃꯁꯨꯅꯤ, ꯑꯗꯨ ꯑꯋꯥ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ꯊꯦꯡꯅꯩ ꯍꯥꯏꯖꯒꯦꯀꯣ. ꯃꯅꯤꯄꯨꯔꯒꯤ ꯑꯥꯁꯥ ꯋꯥꯀꯔ ꯃꯌꯥꯝ ꯄꯨꯟꯃꯤꯟꯅꯕ ꯑꯩꯈꯣꯏ ꯊꯧꯗꯣꯛ ꯋꯥꯊꯣꯛꯇ ꯑꯗꯩ ꯗꯣꯛꯇꯔꯁꯤꯡ ꯑꯈꯪ ꯑꯈꯪꯕ ꯃꯌꯥꯝꯅ ꯅꯣꯂꯦꯖ ꯃꯌꯥꯝ ꯁꯤꯌꯔ ꯇꯧꯕꯤꯔꯛꯄꯁꯦ, ꯑꯁꯤꯗꯁꯨ ꯑꯩꯈꯣꯏ ꯈꯨꯡꯒꯪ ꯂꯩꯀꯥꯏꯗ ꯅꯣꯂꯦꯖꯁꯤꯡꯁꯦ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ꯅꯕ ꯍꯣꯠꯅꯖꯕꯁꯤꯗꯁꯨ ꯁꯤꯌꯔ ꯇꯧꯅꯕ ꯍꯣꯠꯅꯖꯕꯁꯤ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ꯑꯗꯨꯒ ꯑꯃꯨꯛ ꯑꯋꯥꯕ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 ꯈꯣꯏꯖꯨꯃꯥꯟꯁꯦ ꯐꯨꯠ ꯕꯥꯁꯀꯦꯠ ꯑꯣꯐ ꯃꯅꯤꯄꯨꯔ ꯑꯗꯨꯁꯨ ꯃꯌꯥꯝꯅꯁꯨ ꯍꯥꯏꯕꯤꯌꯦꯕꯀꯣ. ꯑꯗꯨ ꯑꯦꯒ꯭ꯔꯤꯀꯜꯆꯔꯦꯜ ꯋꯥꯛꯇ ꯑꯗꯒꯤ ꯃꯦꯟ ꯑꯣꯏꯅ ꯇꯧꯕ ꯑꯗꯨ ꯋꯥꯀꯜꯆꯔꯁꯦ ꯌꯥꯝ ꯐꯖꯅ ꯂꯩꯕꯅ ꯍꯦꯟꯃꯟꯈꯤꯗꯅ ꯑꯁꯥꯁꯤꯡꯁꯦ ꯊꯥ ꯈꯨꯗꯤꯡꯒꯤ ꯍꯦꯜꯠ ꯗꯦ ꯒꯨꯝꯕ ꯇꯧꯕꯁꯦ, ꯑꯁꯤꯗ ꯑꯩꯈꯣꯏ ꯄꯨꯟꯁꯤ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ꯍꯦꯛ ꯄꯨꯟꯕ ꯉꯝꯗꯕ ꯂꯣꯏꯅꯅ ꯑꯃꯨꯛ ꯍꯣꯁꯄꯤꯇꯥꯜꯗ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ꯎꯅꯒꯗ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ꯉꯥꯡ ꯅꯥꯔꯛꯄ ꯑꯩꯈꯣꯏ ꯖꯅꯅꯤ ꯁꯨꯔꯛꯁꯥ ꯌꯣꯖꯅꯥ ꯑꯃ ꯑꯗꯒꯤ ꯖꯅꯅꯤ ꯁꯤꯁꯨ ꯁꯨꯔꯛꯁꯥ ꯌꯣꯖꯅꯥ ꯍꯥꯏꯕ ꯑꯃ, ꯑꯗ ꯃꯃꯥ ꯃꯆꯥ ꯑꯅꯤꯁꯤꯒꯤ ꯃꯔꯛꯇ ꯑꯃ ꯅꯥꯔꯒ ꯁꯥꯏꯅ ꯄꯨꯈ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ꯍꯛꯁꯦꯜꯒꯤ ꯇꯦꯡꯕꯥꯡꯁꯦ ꯑꯁꯤ ꯐꯪꯕ ꯃꯇꯝꯁꯤꯗꯁꯨ ꯄ꯭ꯔꯥꯏꯚꯦꯠꯀꯤ ꯍꯣꯁꯄꯤꯇꯥꯜ ꯍꯥꯏꯕ ꯑꯃ ꯂꯩꯔꯦ, ꯒꯚꯔꯟꯃꯦꯟꯒꯤ ꯍꯣꯁꯄꯤꯇꯥꯜ ꯍꯥꯏꯕ ꯑꯃ ꯂꯩꯔꯦꯀꯣ. ꯑꯗꯨꯒ ꯑꯃꯨꯛꯁꯨ ꯒꯚꯔꯟꯃꯦꯟ ꯍꯣꯁꯄꯤꯇꯥꯜ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ꯅ ꯄꯦꯟꯖꯗꯕ ꯂꯣꯏꯅꯃꯛ ꯇꯧꯏ ꯍꯥꯏꯕꯗꯤ ꯅꯠꯇꯕ, ꯃꯈꯣꯏꯗ ꯒꯚꯔꯟꯃꯦꯟꯒꯤ ꯑꯆꯧꯕ ꯍ꯭ꯌꯨꯖ ꯑꯦꯃꯥꯎꯟꯗ ꯑꯩꯈꯣꯏꯒꯤ ꯁ꯭ꯀꯤꯜ ꯑꯃꯗ ꯄꯦꯗꯨ ꯐꯪꯉꯒ ꯂꯩꯈ꯭ꯔꯕꯅꯤꯅ ꯑꯩꯈꯣꯏꯒꯨꯝꯕ ꯏꯆꯝ ꯆꯝꯖꯕ ꯑꯁꯥ ꯑꯃꯅ ꯄꯦꯁꯦꯟꯁꯦ ꯄꯨꯔ ꯆꯠꯆꯕ ꯃꯇꯝꯗꯅꯦ ꯑꯩꯈꯣꯏ ꯍꯛꯁꯦꯜꯒꯤ ꯀꯥꯔꯗꯁꯤꯃ ꯁꯤꯖꯤꯟꯅ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ꯗ ꯍꯦꯛ ꯌꯧꯈꯤꯕ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ꯐꯪꯖꯗꯦꯕ. ꯑꯗꯒꯤ ꯄꯦꯁꯦꯟ ꯈꯨꯗꯤꯡꯃꯛꯇ ꯁꯤꯒꯤ ꯄꯣꯠꯁꯤꯁꯨ ꯂꯩꯕꯁꯨ ꯍꯦꯛ ꯀꯩꯅꯣ ꯇꯧꯕꯁꯨ ꯌꯥꯗꯕꯁꯨ ꯂꯩ, ꯑꯞꯗꯦꯠ ꯇꯧꯔꯝꯗꯕꯁꯨ ꯂꯩ. ꯑꯗꯨꯒ ꯌꯥꯔꯦ ꯍꯥ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ꯂꯩꯔꯒꯁꯨ ꯁꯤꯝꯄꯜ ꯒ꯭ꯂꯣꯕ ꯑꯃ ꯂꯩꯕ ꯐꯥꯎꯕꯗ ꯃꯣꯏ ꯍꯣꯁꯄꯤꯇꯥꯜꯗꯒꯤ ꯄꯨꯊꯣꯔꯛꯇꯕꯀꯣ. ꯑꯗꯒꯤꯗꯤ ꯒ꯭ꯂꯣꯕ ꯂꯩꯔꯣ ꯍꯦꯛ ꯍꯥꯏꯕꯒꯨꯝꯕ, ꯑꯗꯒꯤꯗꯤ ꯗꯣꯛꯇꯔꯗꯨꯗꯤ ꯔꯥꯎꯟ ꯂꯥꯛꯑꯝꯃꯒ ꯍꯤꯗꯥꯛꯁꯦ ꯌꯦꯡꯉꯝꯃꯒ ꯑꯗ ꯏꯔꯒ ꯍꯦꯛ ꯊꯅꯝꯕ. ꯑꯗꯨꯅ ꯑꯩꯅ ꯊꯦꯡꯅ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ꯇ ꯑꯩꯈꯣꯏꯒ ꯍꯥꯏꯇꯥꯔꯦ ꯅꯈꯣꯏꯒꯤ ꯀꯩꯅꯣꯗ ꯑꯥꯎꯠ ꯑꯣꯐ ꯁ꯭ꯇꯣꯛ ꯍꯥꯏꯒꯦꯔ ꯍꯥꯏꯔꯣ ꯅꯣ ꯑꯦꯚꯥꯏꯂꯦꯕꯜ ꯍꯥꯏꯒꯦꯔ ꯍꯥꯏꯕꯤꯔꯣ ꯄꯤꯔꯔꯣꯏ ꯍꯥꯏꯕꯗꯣ, ꯑꯗꯨ ꯅꯠꯇ꯭ꯔꯀꯥꯟꯗ ꯑꯗꯨ ꯍꯥꯏꯗ꯭ꯔꯒꯗꯤ ꯍꯤꯗꯥꯛ ꯂꯩꯕ ꯉꯝꯖꯔꯣꯏ, ꯒ꯭ꯂꯣꯕ ꯂꯩꯕ ꯉꯝꯖꯔꯣꯏ ꯍꯦꯛ ꯊꯦꯡꯅꯖꯩꯑꯕ. ꯍꯥꯏꯔꯤꯕ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ꯅ ꯄꯦꯁꯦꯟ ꯈꯨꯗꯤꯡꯃꯛꯁꯦ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ꯃꯣꯏꯅ ꯍꯦꯛ ꯅꯥꯕ ꯄꯦꯁꯦꯟ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ꯆꯠꯄ ꯊꯦꯡꯅꯗꯕꯁꯨ ꯌꯥꯎꯏ, ꯂꯣꯏꯅ ꯆꯠꯈꯤꯕꯁꯨ ꯌꯥꯎꯏꯕꯀꯣ. ꯀꯩꯅꯣꯗ ꯍꯛꯆꯥꯡꯒꯤ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ꯗꯒꯤ ꯃꯥꯒꯤ ꯗꯦꯂꯤꯕꯔꯤꯒꯤ ꯃꯇꯝ ꯌꯧꯔꯛꯄ ꯅꯠꯇ꯭ꯔ ꯁꯨꯃꯥꯏꯅ ꯂꯥꯛꯄꯁꯤꯡꯁꯦ ꯃꯁꯤ ꯉꯁꯥꯏꯒꯤ ꯃꯦꯗꯤꯀꯦꯜ ꯁꯨꯄ꯭ꯔꯤꯟꯇꯦꯟꯗ ꯀꯃꯥꯏꯅ ꯀꯃꯥꯏꯅ ꯇꯧꯕ ꯑꯗꯩ ꯄ꯭ꯔꯣꯁꯦꯁ ꯋꯦ ꯀꯩꯅꯣꯁꯤꯡꯁꯦ ꯈꯪꯖꯗꯕ ꯃꯌꯥꯝꯁꯦ ꯈꯪꯍꯟꯅꯤꯡꯗꯅ ꯍꯦꯜ ꯗꯦꯅ ꯇꯧꯕꯁꯤꯗ ꯈꯟꯅꯔꯒꯦ ꯍꯥꯏꯔꯁꯨ ꯂꯥꯛꯄꯤꯌꯣꯗ ꯄ꯭ꯔꯖꯥꯁꯤꯡꯁꯦ ꯌꯥꯗꯕ ꯌꯥꯗꯕ ꯃꯤꯟꯁ ꯃꯈꯣꯏꯅ ꯗꯦꯂꯤ ꯋꯦꯖꯔ ꯑꯣꯏꯕ ꯅꯣꯡꯃꯒꯤ ꯁꯣꯛꯗ꯭ꯔꯒꯗꯤ ꯁꯨꯃꯥꯏꯅ ꯀꯥꯏꯊꯣꯛꯄ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ꯒꯗ ꯄ꯭ꯔꯖꯥꯁꯤꯡꯁꯦ ꯂꯣꯏꯅ ꯄꯪꯃꯤꯟꯅꯕ ꯑꯃꯁꯨ ꯊꯦꯡꯅꯩꯑꯕ. ꯏꯁꯝ ꯁꯝꯅ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ꯍꯥꯏꯔꯒꯗꯤ ꯀꯣꯔꯣ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ꯁꯤꯗ ꯇꯁꯦꯡꯅ ꯍꯥꯏꯀꯥꯟꯗ ꯃꯤ ꯈꯨꯗꯤꯡꯃꯛꯅ ꯒꯦꯠꯀꯤ ꯋꯥꯡꯃ ꯂꯥꯟꯗꯗꯅ ꯀꯟꯇꯦꯟꯃꯦꯟ ꯖꯣꯟ ꯀꯥꯏꯅ ꯂꯥꯎꯔ ꯂꯩꯕ ꯑꯥꯁꯥ ꯋꯥꯀꯔꯁꯤꯡꯗꯤ ꯃꯈꯣꯏꯗ ꯆꯥꯅ ꯊꯛꯅꯕꯁꯤꯡꯁꯦ ꯐꯦꯃꯤꯂꯤꯗ ꯑꯩꯈꯣꯏꯅ ꯗꯦꯂꯤꯚꯔ ꯇꯧꯕꯒ ꯆꯠꯆꯕꯀꯣ. ꯈꯨꯗꯣꯡꯆꯥꯗꯕꯗꯣ ANC ꯂꯣꯏꯔ ꯃꯇꯨꯡꯗ ꯗꯦꯂꯤꯚꯔꯤ ꯃꯇꯝꯁꯦ ꯗꯦꯂꯤꯚꯔꯤ ꯃꯇꯝꯁꯤꯗ ꯐꯦꯃꯤꯂꯤ ꯃꯁꯤꯡꯅꯗꯤ ꯌꯥꯝ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ꯈꯪꯍꯧꯗꯅ ꯚꯤꯂꯦꯖ ꯂꯦꯚꯦꯜꯁꯤꯗꯗꯤ ꯑꯐꯕ ꯗꯣꯛꯇꯔꯁꯨ ꯂꯩꯇꯕꯅꯤꯅ ꯃꯣꯏꯅ ꯏꯟꯁꯇꯤꯇ꯭ꯌꯨꯁꯅꯦꯜ ꯗꯦꯂꯤꯚꯔꯤꯁꯦ ꯑꯔꯥꯞꯄ ꯃꯐꯝꯗ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 ꯋꯥꯡꯃ ꯂꯥꯟꯗꯗꯅ ang pokedaba matam di organ private adum chatlaga leiba health and wellness center sinse khajiktang kalaga hi hek chathiba yam toina thengnei ba matam sida kanada chokke haikanda khoi je thabak tokdaba hekta ta jho ba adu nimit khuding gi dia sa sing sidu masu yum amagi haidi nupa sing gi ningai sa sing gi seba ko adai lekai gi khun gi thokdo wa thok maru pang chumba mayam sin lak matam da amasu amasu penna ba hona jaba matam da makhoi gi pelhan mangam da ba khara de dum thengna je
20: chemana asawa karoina chatpa matam da haksel gi lamda lawriba thodang cha jowa thodang amani masira thengna ba awa nungai gi wari do madu khajiktang haibiu
21: akhoina thengna ba haraga angang nu bising gi hida ga pa ditika thaba kajok pa tawba sing se sigum ba khuding makta su akhoina loina imunai sangi maram da su loina makto moi da matam suri haba laila su khangse da ba mama sing da moi khangse da ba dum yaui hai ai gi sa se thake ada kari kap to ino kai dok do ino haibe se sigum ba se akhoina moi do lakte khangde da haraga so akhoina phone ng tawraga dum esmaina rang gi angang se thama makhai hida ka pa da bani ani makhai ka pa da bani handang thama pan suri angang gi da ka pa da bani haibe je khoina mangjong na hana dum hairo kholga moi su adumaina tawraga laga ngasi ba hoba dum phajana dum sab center se da dum hida lang thaka phatana khoi tawri
20: masidaisida ichi moina hona jariba aduga koi gi lengang na piri ba honorarium haibatare bibiriba se masi matang da di apen pen da do khajik tang phong du pi
21: social worker mani khallaga koi su tawbani aduga tawbadi koi di yam na pikpa akhoi de gi hen pikpa di lera maro koi report hamagi thajari se tharaga

0: ꯑꯗꯨꯝ ꯐꯪꯕ,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ꯊꯕꯛꯁꯦ ꯇꯧꯗ꯭ꯔꯒꯁꯨ ꯑꯗꯨꯝ ꯑꯩꯈꯣꯏ ꯐꯪꯗꯦ, ꯑꯗꯨꯝ ꯁꯨꯃꯥꯏꯅ ꯑꯗꯨꯝ ꯂꯩ ꯑꯩꯈꯣꯏꯒꯤꯗꯤ ꯈ꯭ꯋꯥꯏꯗꯒꯤ ꯄꯤꯛꯄ ꯀꯩꯅꯣꯗ ꯐꯪꯕꯁꯦ ꯑꯗꯨꯝ ꯁꯨꯃꯥꯏꯅ ꯑꯗꯨꯝ ꯂꯩ ꯑꯩꯈꯣꯏꯒꯤꯗꯤ
1: ꯍꯧꯖꯤꯛ ꯇꯥꯕꯤꯔꯦ ꯈꯨꯡꯒꯪꯗ ꯅꯣꯡꯃ, ꯉ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ꯇꯥꯕꯤꯔꯦ ꯈꯣꯏꯖꯨꯃꯥꯟ ꯈꯨꯡꯒꯪꯒꯤ ꯃꯄꯥꯎ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ꯁꯤꯡ ꯌꯨꯝꯅꯥꯝ ꯃꯦꯃꯥ,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MM ꯁꯅꯥꯌꯥꯏ ꯑꯃꯗꯤ ꯏꯔꯦꯡꯕꯝ ꯑꯖꯤꯠ ꯀꯨꯃꯥꯔ ꯃꯩꯇꯩ, ꯇ꯭ꯔꯥꯟꯁꯄꯣꯔꯇꯦꯁꯟꯒꯤ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ꯕꯤꯈꯤꯕ ꯑꯣꯏꯅꯥꯝ ꯀꯤꯔꯟꯖꯤꯠ, ꯃꯊꯪꯒꯤ ꯇꯥꯡꯀꯛ ꯑꯃꯗ ꯑꯇꯣꯞꯄ ꯈꯨꯡꯒꯪ ꯑꯃꯒꯤ ꯃꯄꯥꯎꯒ ꯂꯣꯏꯅꯅ ꯃꯌꯥꯝꯕꯨ ꯉꯥꯏꯖꯔꯝꯒꯦ꯫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2: ꯉꯁꯤꯒꯤ ꯅꯥꯆꯣꯝꯗ ꯇꯥꯕꯤꯔꯤ ꯈꯨꯡꯒꯪꯗ ꯅꯣꯡꯃ, ꯈꯣꯏꯖꯨꯃꯥꯟ ꯈꯨꯡꯒꯪꯒꯤ ꯃꯄꯥꯎ ꯑꯅꯤꯁꯨꯕ ꯁꯔꯨꯛ,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ꯁꯤꯡ ꯌꯨꯝꯅꯥꯝ ꯃꯦꯃꯥ,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MM ꯁꯅꯥꯌꯥꯏ ꯑꯃꯗꯤ ꯏꯔꯦꯡꯕꯝ ꯑꯖꯤꯠ ꯀꯨꯃꯥꯔ ꯃꯩꯇꯩ,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ꯃꯇꯥꯡ ꯑꯁꯤꯗ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ꯃꯊꯪꯗ ꯈꯨꯗꯣꯜ ꯇꯧ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ꯀꯩꯁꯥꯝꯊꯣꯡ ꯊꯣꯏ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ꯔꯣꯁꯤꯕꯤ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ꯅꯔꯦꯟꯗ꯭ꯔ ꯅꯤꯉꯣ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ꯁꯩꯃꯤ ꯏꯁꯩ ꯈꯨꯗꯣꯜ ꯇꯧꯖꯔꯤ ꯄꯨꯅꯇꯥꯃꯤꯅꯁꯤ꯫

ꯇꯥꯕꯤꯅꯤꯡꯕ ꯏꯁꯩꯒꯤ ꯑꯍꯨꯝꯁꯨꯕ ꯈꯨꯗꯣꯜ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ꯁꯨꯔꯃꯥ ꯆꯅꯨ ꯑꯃꯗꯤ ꯑꯃꯔꯖꯤꯠ ꯂꯧꯔꯦꯝꯕꯝ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ꯖꯤꯅꯤꯃꯦꯛꯁ ꯇꯅꯥ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ꯟꯖꯣꯏ ꯕꯦꯅꯁ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SMS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ꯅ ꯘꯔꯤꯗꯒꯤ ꯌꯥꯏꯁꯅ ꯃꯔꯨꯞꯀꯤ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ꯃꯤꯟꯅꯔꯁꯤ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ꯉꯥꯏ ꯈꯨꯇꯥꯈꯤꯁꯤ ꯊꯧꯔꯝ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ꯇꯥꯕꯤꯅꯤꯡꯕ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ꯃꯊꯪ ꯅꯤꯡꯊꯧ ꯀꯥꯕ ꯑꯃꯗꯤ ꯏꯔꯥꯏ ꯅꯨꯃꯤꯠꯇ ꯃꯔꯨꯞꯁꯤꯡꯅ ꯇꯥꯕꯤꯅꯤꯡꯕ ꯏꯁꯩꯁꯤꯡ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ꯗꯨꯅ ꯂꯥꯛꯆꯈꯤꯒꯦ.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ꯅꯕꯒꯤꯗꯃꯛ ꯊꯝꯖ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ꯗꯤ 7005489767.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7005489767. ꯅꯝꯕꯔ ꯑꯁꯤꯗ SMS ꯑꯃꯗꯤ ꯋꯥꯆꯦꯞꯀꯤ ꯈꯨꯊꯥꯡ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ꯏꯗꯥꯕꯤꯕ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ꯈꯟꯕꯤꯔꯛꯎ,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ꯒꯦ.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ꯏ ꯈꯨꯇꯥꯈꯤꯁꯤ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ꯁꯩꯁꯛꯄꯤ ꯃꯅꯣꯍꯔ ꯃꯌꯨꯝ ꯃꯦꯝꯇꯣꯝꯕꯤ ꯗꯦꯕꯤ, ꯁꯩꯔꯦꯡꯕ ꯑꯦꯁ ꯄ꯭ꯔꯦꯃꯤꯂꯥ ꯗꯦ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ꯉꯁꯤ ꯀꯣꯔꯧ ꯅꯨꯡꯗꯒꯤ ꯑꯩꯕꯨ ꯄꯣꯛꯄ ꯄꯟꯊꯧꯅ ꯋꯥꯡꯂꯦꯟ ꯑꯁꯤ ꯊꯤꯟꯗꯨꯅ ꯂꯥꯛꯂꯤꯕ ꯑꯁꯤ ꯀꯔꯤꯒꯤꯅꯣ? ꯑꯩꯅ ꯃꯍꯥꯛꯄꯨ ꯅꯤꯡꯁꯤꯡꯂꯨꯕ ꯃꯇꯝꯗ ꯑꯩꯒꯤ ꯄꯨꯛ ꯑꯁꯤ ꯅꯤꯡꯁꯤꯡꯗꯨꯅ ꯂꯩꯔꯝꯃꯤ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ꯃꯍꯥꯛ ꯑꯁꯤ ꯂꯩꯇ꯭ꯔꯦ ꯑꯗꯨꯅ ꯑꯩꯒꯤ ꯄꯨꯛ ꯑꯁꯤ ꯅꯤꯡꯁꯤꯡꯗꯨꯅ ꯂꯩꯔꯝꯕ ꯑꯁꯤ ꯀꯔꯤꯒꯤꯅꯣ? ꯑꯩꯅ ꯃꯍꯥꯛꯄꯨ ꯅꯤꯡꯁꯤꯡꯂꯨꯕ ꯃꯇꯝꯗ ꯑꯩꯒꯤ ꯄꯨꯛ ꯑꯁꯤ ꯅꯤꯡꯁꯤꯡꯗꯨꯅ ꯂꯩꯔꯝꯃꯤ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ꯃꯍꯥꯛ ꯑꯁꯤ ꯂꯩꯇ꯭ꯔꯦ ꯑꯗꯨꯅ ꯑꯩꯒꯤ ꯄꯨꯛ ꯑꯁꯤ ꯅꯤꯡꯁꯤꯡꯗꯨꯅ ꯂꯩꯔꯝꯕ ꯑꯁꯤ ꯀꯔꯤꯒꯤꯅꯣ?
1: ꯋꯥꯡꯂꯦꯟ, ꯏꯃꯣꯝ ꯆꯥꯎꯕꯤ,
0: ꯄꯟꯊꯧ ꯑꯄꯣꯛꯄ,
1: ꯏꯃꯣꯝꯒꯤ ꯃꯤꯁꯅꯥ ꯄꯤꯔꯥꯡ ꯄꯤꯔꯣꯏꯅꯅ ꯍꯤꯛꯅ ꯍꯤꯛꯅ ꯀꯞꯄꯗꯤ ꯏꯃꯣꯝ ꯄꯥꯏ ꯃꯅꯨꯡꯗ ꯄꯦꯟꯗꯕ ꯀꯔꯤ ꯂꯩꯔꯦ?
0: ꯄꯟꯊꯧ
1: ꯑꯗꯨ ꯅꯠꯇ꯭ꯔꯦ ꯍꯥꯏꯔꯒ ꯈꯣꯏꯅꯧꯅ ꯃꯥꯅꯕꯤ ꯀꯅꯥꯅ ꯂꯥꯛꯁꯨ ꯈꯨꯗꯨꯝ ꯆꯟꯕꯒꯤꯅ ꯍꯥꯏ? ꯄꯟꯊꯧꯅ ꯄꯥꯏ ꯑꯩꯉꯣꯟꯗ ꯄꯥꯎꯗꯝꯂꯨꯗꯅ ꯏꯃꯣꯝ,
0: ꯄꯟꯊꯧ ꯑꯄꯣꯛꯄ, ꯂꯥꯏꯕꯛ ꯊꯤꯕꯤ ꯅꯃꯣꯝꯕꯨ ꯄꯟꯊꯧ ꯂꯩꯔꯤꯉꯩ ꯃꯇꯝꯗ ꯂꯥꯛꯁꯦ ꯈꯨꯗꯨꯝ ꯆꯟꯕꯤꯅꯕ ꯀꯅꯥ ꯂꯩꯇꯦꯗꯣ ꯄꯟꯊꯧ? ꯂꯥꯏꯕꯛ ꯊꯤꯕꯤ ꯅꯃꯣꯝꯒꯤ ꯃꯤꯠꯂꯨ ꯂꯥꯏꯁꯦ ꯏꯍꯧꯕꯗꯤ
1: ꯆꯤꯡꯒꯣꯌꯣ ꯆꯤꯡꯒꯣꯌꯣ ꯏꯄꯥꯒꯤ ꯂꯥꯡꯂꯦꯟ ꯆꯠꯂꯦ ꯍꯜ ꯏꯃꯣꯝ ꯀꯔꯤꯒꯤ ꯄꯥꯏ ꯃꯍꯨ ꯌꯣꯡ ꯂꯥ ꯄꯤꯌꯥꯡ ꯄꯤꯔꯣꯏꯅꯕꯅ?
0: ꯄꯟꯊꯧ ꯑꯄꯣꯛꯄ,
1: ꯌꯦꯡꯉꯨꯍꯦ, ꯄꯟꯊꯧ ꯑꯣꯏꯕꯅ ꯄꯥꯏꯗꯤ ꯀꯣꯔꯧ ꯁꯤꯡꯒꯨꯝ ꯈꯔꯗꯪ ꯃꯣꯡꯕ ꯏꯔꯥꯜ ꯑꯁꯤ ꯊꯥꯗꯣꯛꯂꯝ ꯇꯔꯦꯠꯀꯤ ꯁꯦꯟꯖꯥ ꯇꯥ ꯂꯩꯇ ꯂꯥꯏꯔ ꯊꯤꯔꯨꯒꯦꯅ ꯍꯥꯏꯃꯣ?
0: ꯄꯟꯊꯧ,
1: ꯄꯟꯊꯧ ꯑꯣꯏꯕ ꯑꯩꯅ ꯄꯥꯎꯃꯤꯟꯂꯤꯕ ꯌꯥꯋꯥꯁꯤ ꯈꯣꯏꯌꯪꯅꯕꯨ ꯇꯥꯔꯣꯗ ꯍꯣꯏꯃꯣ?
0: ꯄꯟꯊꯧ,
1: ꯄꯂꯦꯝ ꯑꯣꯏꯕꯤꯒ ꯐꯨꯡꯒꯣꯏ ꯋꯥꯡꯒꯣꯏ ꯁꯤꯂꯝ ꯁꯤꯟꯊꯥ ꯇꯥꯊꯣꯛ ꯇꯥꯁꯤꯟ ꯇꯧꯅ ꯄꯂꯦꯝꯒꯤ ꯌꯥꯋꯥ ꯇꯨꯡꯒꯤ ꯂꯃꯨ ꯀꯣꯂꯥꯡꯂꯦ
0: ꯄꯟꯊꯧ,
2: ꯄꯟꯊꯧ ꯑꯄꯣꯛꯄ, ꯄꯟꯊꯧ ꯑꯄꯣꯛꯄ,
1: ꯄꯥꯔꯤ ꯕꯨꯡꯉꯣ ꯆꯥꯎꯕ,
2: ꯄꯟꯊꯧ ꯑꯄꯣꯛꯄ, ꯅꯄꯥꯔꯤꯁꯨ ꯄꯟꯊꯧꯒꯤ ꯍꯩꯅꯥ ꯇꯨꯡ ꯏꯟꯖꯒꯅꯤ, ꯅꯄꯥꯔꯤꯗꯤ ꯄꯟꯊꯧ ꯊꯥꯗꯣꯛꯄ ꯉꯝꯖꯔꯣꯏ,
1: ꯄꯥꯔꯤ ꯕꯨꯡꯉꯣ ꯅꯨꯡꯁꯤꯕ, ꯄꯥꯔꯤꯗꯤ ꯁꯥꯃ ꯄꯥꯡꯒꯜ ꯆꯥꯎꯗꯔꯤꯗꯣ, ꯄꯟꯊꯧꯒꯤ ꯍꯩꯅꯥ ꯇꯨꯡ ꯏꯟꯐꯔꯣꯏꯀꯣ?
2: ꯄꯟꯊꯧ, ꯅꯄꯥꯔꯤꯗꯤ ꯄꯟꯊꯧꯒꯤ ꯍꯩꯅꯥ ꯇꯨꯡ ꯏꯟꯖꯒꯅꯤ,
1: ꯍꯥꯏ ꯃꯃꯥ ꯑꯣꯏꯕꯤ ꯇꯥꯔꯤꯕ꯭ꯔꯥ?
3: ꯃꯄꯥꯏ
1: ꯄꯥꯔꯤ ꯕꯨꯡꯉꯣ ꯆꯥꯎꯗ꯭ꯔꯤꯕ, ꯆꯥꯎꯕ ꯁꯥꯔꯦ ꯐꯥꯗ꯭ꯔꯕ ꯏꯆꯥꯅ, ꯄꯟꯊꯧ ꯃꯄꯥꯏꯒ ꯍꯩꯅꯥ ꯇꯨꯡꯅꯤꯡꯒꯅꯤ ꯊꯧꯔꯥꯡꯂꯤꯕꯁꯤ, ꯃꯃꯥ ꯑꯣꯏꯕꯤ ꯅꯪꯅ ꯑꯗꯨ ꯊꯦꯟꯖꯤꯟꯕꯤꯌꯨꯅ ꯍꯥꯏ
4: ꯍꯥꯏ ꯇꯥꯔꯤꯕ꯭ꯔꯥ? ꯄꯥꯔꯤ, ꯄꯥꯔꯤ ꯏꯆꯥꯗꯤ ꯑꯉꯥꯡꯅ ꯋꯥꯃꯗꯝ ꯑꯣꯏꯔꯤꯗꯣ, ꯍꯌꯦꯡ ꯆꯥꯎꯕ ꯂꯦꯞꯇꯝ ꯐꯥꯔꯒ ꯄꯟꯊꯧꯒꯤ ꯃꯇꯦꯡ ꯄꯥꯡꯒꯗꯕꯅꯤ, ꯂꯥꯎ ꯄꯥꯔꯤ, ꯄꯂꯦꯝ ꯏꯃꯥꯒꯤ ꯅꯥꯛꯇ ꯂꯥꯎꯑꯣ,
0: ꯄꯟꯊꯧ ꯑꯄꯣꯛꯄ,
1: ꯆꯤꯡꯒꯣꯌꯨ ꯄꯥꯏꯃꯤꯟꯒꯤ ꯀꯔꯤ ꯌꯥꯎꯋꯦ ꯆꯤꯡꯒꯣꯌꯨ?
0: ꯄꯟꯊꯧꯅ ꯂꯝꯁꯥꯡ ꯆꯠꯄꯗ ꯁꯥꯃ ꯄꯥꯡꯒꯟ ꯃꯌꯦꯡꯇ ꯇꯔꯥ ꯆꯐꯝ ꯊꯤꯔꯛꯂꯕꯗ ꯅꯃꯣꯝꯅ ꯌꯣꯝꯂꯤꯕ ꯇꯔꯥ ꯆꯥꯛꯌꯣꯝꯁꯤꯅ ꯑꯔꯥꯝ ꯈꯧꯔꯥꯡꯕ ꯀꯣꯛꯅꯕꯤꯌꯨꯀꯣ ꯄꯟꯊꯧ ꯑꯄꯣꯛꯄ,
1: ꯄꯥꯒꯂꯥꯡꯂꯦꯟ ꯆꯠꯂꯦ ꯍꯥꯏ ꯏꯃꯣꯝꯅ ꯇꯧꯕꯗ ꯄꯟꯊꯧ ꯑꯣꯏꯕꯅ ꯄꯥꯏ ꯃꯈꯩꯅ ꯄꯦꯜꯂꯦꯅ ꯍꯦꯂꯥꯡꯂꯦ
0: ꯄꯟꯊꯧ,
1: ꯇꯦꯡꯕꯥꯟꯕ ꯃꯄꯨꯅ ꯏꯃꯣꯝꯕꯨ ꯁꯣꯏꯗ ꯉꯥꯝꯗ ꯊꯧꯖꯥꯂꯟ ꯀꯨꯕꯤꯕ ꯑꯣꯏꯔꯁꯅꯨꯀꯣ
0: ꯄꯟꯊꯧ ꯑꯄꯣꯛꯄ,
1: ꯉꯁꯤ ꯏꯃꯣꯝꯅ ꯄꯤꯔꯤꯕ ꯆꯌꯣꯝ ꯑꯁꯤ ꯆꯤꯡꯗꯝꯂꯒ ꯏꯄꯥꯒꯤ ꯁꯥꯃ ꯄꯥꯡꯒꯜ ꯑꯣꯏꯅꯣꯝꯂꯒꯦ ꯀꯣꯂꯥꯡꯂꯦ
0: ꯄꯟꯊꯧ,
1: ꯃꯃꯥ ꯑꯣꯏꯕꯤ
4: ꯇꯥꯛꯄꯤꯌꯨꯗꯣ ꯃꯄꯥꯏ,
1: ꯄꯥꯔꯤ ꯏꯃꯣꯝ ꯑꯅꯤꯃꯛꯀ ꯇꯠꯅ ꯊꯥꯅꯗꯅ ꯂꯩꯔꯝꯃꯨꯀꯣ, ꯄꯟꯊꯧ ꯑꯣꯏꯕ ꯑꯩꯅ ꯍꯜ ꯋꯥꯏꯔꯛꯇ꯭ꯔꯤꯉꯩ ꯇꯨꯔꯦ ꯏꯔꯩ ꯆꯦꯟꯗ ꯇꯥꯏꯕꯪ ꯁꯦꯝꯕ ꯃꯄꯨꯅ ꯉꯥꯛꯄꯤ ꯁꯦꯟꯕꯤꯕ ꯑꯣꯏꯔꯁꯅꯨ
4: ꯃꯄꯥꯏ,
1: ꯄꯥꯒꯤ ꯕꯨꯡꯉꯣ ꯅꯨꯡꯁꯤꯕ,
4: ꯄꯟꯊꯧ ꯄꯣꯛꯄ,
1: ꯉꯁꯤ ꯅꯨꯄꯥ

0: ꯐꯨꯔꯨꯞꯁꯤ ꯂꯦꯡꯉꯤꯒꯩ ꯀꯥꯟꯅꯩ, ꯑꯦꯛꯇꯤꯕꯂꯤ ꯑꯗꯨꯝ ꯂꯩꯕꯤꯕ, ꯃꯣꯕꯥꯏꯜ ꯑꯣꯏꯕꯤꯕ, ꯑꯗꯨꯒ ꯍꯦꯟꯖꯟꯅꯗꯤ ꯃꯥꯅ ꯋꯦꯠ ꯄꯨꯕꯤꯗꯕ.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ꯋꯦꯠꯁꯦ ꯑꯣꯜꯃꯣꯁ ꯑꯩꯈꯣꯏ ꯍꯛꯆꯥꯡꯒꯤ ꯕꯣꯗꯤ ꯋꯦꯠꯁꯦ ꯑꯣꯜꯃꯣꯁ ꯑꯩꯈꯣꯏ ꯍꯛꯆꯥꯡꯒꯤ ꯕꯣꯗꯤ ꯋꯦꯠꯀ ꯃꯥꯟꯅꯅ ꯄꯨ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ꯞꯄ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ꯔꯨ 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 ꯑꯗꯨꯅ ꯃꯥꯁꯦ ꯑꯩꯈꯣꯏꯅ ꯃꯥꯒꯤ ꯑꯩꯈꯣꯏꯒꯤ ꯍꯥꯏꯅ ꯕꯥꯏꯑꯣ ꯃꯦꯀꯥꯅꯤꯛ ꯀꯥꯔꯛꯄ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ꯅ ꯃꯥꯁꯦ ꯑꯩꯈꯣꯏꯅ ꯔꯤꯛꯁ ꯐꯦꯛꯇꯔ ꯃꯌꯥꯝ ꯈꯥꯏꯗꯣꯛꯀꯅꯤ, ꯔꯤꯛꯁ ꯐꯦꯛꯇꯔꯁꯨ ꯑꯗꯨꯝ ꯗꯔꯀꯥꯔ ꯑꯣꯏꯀꯣ. ꯇꯁꯦꯡꯕꯗꯤ ꯍꯧꯖꯤꯛꯀꯤ ꯃꯥꯅ ꯂꯣꯠ ꯄꯨꯕ ꯉꯝꯃꯛꯇꯕꯗꯤ ꯀꯥꯔꯇꯤꯂꯦꯖ ꯗꯦꯃꯦꯖ ꯇꯧꯕꯗꯤ ꯀꯥꯔꯇꯤꯂꯦꯖ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1: ꯕꯣꯟ ꯇꯨ ꯕꯣꯟ ꯍꯥꯏꯁꯤꯅ ꯁꯔꯨꯒꯤ ꯃꯊꯛꯇ ꯀꯨꯌꯣꯝ ꯑꯃ ꯂꯩꯗꯣꯔꯤꯅꯦ.
0: ꯃꯥꯅꯤ ꯃꯥꯅꯤ, ꯃꯥꯅ ꯁꯣꯛ ꯑꯦꯕꯖꯣꯔꯕ ꯍꯥꯏꯔꯤꯅꯤ ꯁꯣꯛ
1: ꯑꯦꯕꯖꯣꯔꯕ ꯍꯥꯏꯇꯥꯔꯦ. ꯒꯥ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ꯖꯦꯛꯀꯤꯡꯗ ꯊꯧꯖꯜꯂꯒ ꯃꯅꯨꯡꯗ ꯇꯣꯡꯉꯤꯕ ꯑꯩꯈꯣꯏꯗꯗꯤ ꯐꯤꯜ ꯇꯧꯍꯟꯗꯕꯗꯣ.
0: ꯃꯥꯅꯤ,
1: ꯑꯗꯨꯒꯤ ꯊꯧꯑꯣꯡꯗꯣ ꯀꯥꯔꯇꯤꯂꯦꯖꯅ ꯇꯧꯔꯤꯅꯦ.
0: ꯖꯣꯏꯅꯤ ꯃꯨꯞꯃꯦꯟꯁꯨ ꯃꯥꯅ ꯀꯥꯟꯅꯍꯜꯂꯤꯅꯤ. ꯑꯗꯨ ꯅꯠꯇꯕ ꯑꯇꯣꯞꯄ ꯐꯦꯛꯇꯔꯁꯨ ꯃꯌꯥꯝ ꯌꯥꯎꯔꯤꯕꯀꯣ. ꯑꯗꯨ ꯑꯗꯨꯅ ꯈ꯭ꯋꯥꯏꯗꯩ ꯐꯔꯁ ꯑꯩꯈꯣꯏꯒꯤ ꯄꯦꯊꯣꯂꯣꯖꯤ ꯑꯣꯏꯖꯅꯤ. ꯑꯇꯣꯞꯄꯗꯤ ꯔꯤꯛꯁ ꯐꯦꯛꯇꯔ ꯃꯌꯥꯝ ꯂꯩꯅꯤ. ꯔꯤꯛꯁ ꯐꯦꯛꯇꯔꯗ ꯑꯩꯈꯣꯏꯒꯤ ꯃꯣꯗꯤꯐꯥꯏꯌꯦꯕꯜ ꯔꯤꯛꯁ ꯐꯦꯛꯇꯔ ꯍꯥꯏꯕ ꯑꯃ, ꯅꯟ ꯃꯣꯗꯤꯐꯥꯏꯌꯦꯕꯜ ꯍꯥꯏꯕ ꯑꯃ, ꯅꯟ ꯃꯣꯗꯤꯐꯥꯏꯌꯦꯕꯜ ꯑꯦ ꯁꯤ ꯑꯣꯏꯔꯅꯤ. ꯆꯍꯤ ꯌꯥꯝꯃꯤꯒꯤ ꯀꯥꯔꯇꯤꯂꯦꯖ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ꯐꯇꯔ 50 ꯌꯔꯁꯇꯗꯤ ꯃꯥ ꯑꯗꯨꯝ ꯈꯔꯈꯛ ꯗꯤꯖꯦꯅꯦꯠ ꯇꯧꯕ ꯍꯧꯗ꯭ꯔꯣꯕꯅꯤ. ꯃꯥ ꯐ꯭ꯂꯨꯏ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ꯡ ꯌꯥꯎꯕ ꯃꯍꯤꯗꯨꯗ
1: ꯃꯄꯥꯟ ꯊꯪꯕ ꯀꯨꯌꯣꯝ ꯀꯥꯔꯇꯤꯂꯦꯖ ꯍꯥꯏꯕ ꯁꯣꯛ ꯑꯦꯕꯖꯣꯔꯕꯔꯁꯦ
0: ꯑꯗꯨ ꯃꯌꯥꯝ ꯀꯥꯏꯕ ꯍꯧꯗ꯭ꯔꯣꯕꯅꯤ. ꯏꯕꯟ ꯂꯤꯒꯥꯃꯦꯟ ꯀꯩ ꯃꯌꯥꯝꯁꯨ ꯈꯔꯈꯛ ꯑꯗꯨꯝ ꯀꯩꯅꯣ ꯇꯧꯕ ꯍꯧꯗ꯭ꯔꯣꯕꯅꯤ ꯑꯥꯐꯇꯔ 50 ꯌꯔꯁꯇꯤ. ꯑꯗ ꯆꯍꯤ ꯌꯥꯝꯃꯤꯒꯤ ꯑꯣꯁꯇ꯭ꯔꯦꯂꯤꯌꯥ ꯅꯥꯗꯨꯅꯤ ꯑꯩꯈꯣꯏꯒꯤ 70 ꯌꯔꯁꯇꯗꯤ ꯏꯕꯟ ꯅꯨꯄꯤꯗ 90% ꯑꯣꯏꯕ ꯑꯩꯈꯣꯏ ꯅꯥꯕꯒꯤ ꯆꯥꯟꯁꯁꯦ, ꯅꯨꯄꯥꯗꯅ 80% ꯑꯣꯏꯗꯦ. ꯅꯦꯛꯁꯇꯅ ꯑꯃꯨꯛ ꯖꯦꯟꯗꯔ ꯑꯩꯈꯣꯏꯒꯤ ꯐꯤꯃꯦꯜꯗꯅ ꯍꯦꯟꯅ ꯅꯥꯔꯅꯤꯀꯣ. ꯃꯥ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ꯁ ꯃꯇꯨꯡꯗ ꯀꯩꯅꯣ ꯏꯁꯇ꯭ꯔꯣꯖꯦꯟ ꯂꯦꯕꯦꯜ ꯍꯟꯗꯕꯗꯤ ꯑꯣꯏꯗꯣꯏꯅꯤꯀꯣ. ꯑꯗꯩ ꯑꯇꯣꯞꯄ ꯐꯦꯛꯇꯔꯁꯨ ꯃꯌꯥꯝ ꯂꯩꯔꯤ. ꯑꯗꯨ ꯅꯠꯇꯕ ꯍꯥꯟꯅ ꯑꯩꯈꯣꯏꯒꯤ ꯑꯩꯈꯣꯏ ꯃꯃꯥꯡꯗ ꯅꯍꯥꯔꯤꯉꯩꯗ ꯈꯨꯔꯨ ꯁꯣꯛꯈꯤꯕꯁꯤꯡ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ꯄꯣꯛꯂꯛꯄꯗ ꯈꯨꯔꯨ ꯈꯔ ꯄꯩꯕ ꯈꯣꯡ ꯄꯩꯕꯁꯤꯡꯁꯦ ꯃꯣꯏꯁꯨ ꯑꯣꯁꯇ꯭ꯔꯣꯊꯔꯤꯁ ꯅꯥꯕꯒꯤ ꯆꯥꯟꯁꯅ ꯋꯥꯡꯉꯤ. ꯃꯣꯏꯅ ꯕꯥꯏꯑꯣꯃꯦꯀꯥꯅꯤꯛ ꯑꯩꯈꯣꯏ ꯈꯨꯔꯨꯒꯤ ꯃꯥꯒꯤ ꯁꯤꯁꯇꯦꯝꯗ ꯀꯥꯏꯔꯛꯄꯗꯒꯤ ꯍꯥꯏꯇꯥꯔꯦꯀꯣ. ꯑꯗꯨ ꯃꯣꯏꯗꯨꯅꯤ. ꯑꯗꯒꯤ ꯑꯇꯣꯞꯄꯗꯤ ꯐꯦꯛꯇꯔꯁꯤꯡ ꯃꯣꯗꯤꯐꯥꯏꯌꯦꯕꯜ ꯍꯥꯏꯇꯥꯔꯦ, ꯋꯦꯠ ꯑꯩꯈꯣꯏꯒꯤ ꯑꯣꯕꯦꯁꯤꯇꯤ ꯑꯩꯈꯣꯏꯅ BMI ꯑꯩꯈꯣꯏꯒꯤ 30 ꯃꯊꯛꯇ ꯂꯩꯇꯥꯗꯤ ꯑꯣꯁꯇ꯭ꯔꯣꯊꯔꯤꯁ ꯅꯥꯕꯒꯤ ꯆꯥꯟꯁꯁꯦ ꯗꯕꯜꯅꯤ ꯃꯥꯅ ꯑꯣꯏꯗꯣꯏꯁꯦ. ꯋꯦꯠꯁꯦ ꯃꯥꯅ ꯑꯩꯈꯣꯏ ꯈꯨꯔꯨꯁꯤꯅ ꯄꯨꯕꯀꯥꯟꯗ ꯍꯦꯟꯅ ꯍꯦꯟꯅ ꯄꯨꯔꯒꯗꯤ ꯃꯣꯏꯅ ꯋꯦꯠ ꯑꯦꯟ ꯇꯤꯌꯔ ꯂꯥꯛꯇꯣꯏꯅꯦꯕꯀꯣ. ꯑꯗꯩ ꯑꯇꯣꯞꯄ ꯐꯦꯛꯇꯔ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ꯃꯦꯇꯥꯕꯣꯂꯤꯛ ꯗꯤꯖꯤꯁ ꯑꯩꯈꯣꯏ BP ꯋꯥꯡꯕꯁꯤꯡ, ꯑꯗꯒꯤ ꯀꯣꯂꯦꯁꯇ꯭ꯔꯣꯜ ꯋꯥꯡꯕꯁꯤꯡ, ꯁꯨꯒꯔ ꯋꯥꯡꯕꯁꯤꯡꯁꯤꯅꯁꯨ ꯑꯩꯈꯣꯏ ꯀꯥꯔꯇꯤꯂꯦꯖꯁꯤꯡꯒꯤ ꯃꯥꯒꯤ ꯀꯩꯅꯣꯗ ꯃꯦꯇꯥꯕꯣꯂꯤꯖꯝ ꯀꯥꯏꯍꯜꯂꯤ. ꯃꯣꯏꯁꯨ ꯑꯗꯨꯝ ꯐꯦꯛꯇꯔ ꯑꯃ ꯑꯣꯏꯗꯣꯏꯅꯤ.
1: ꯍꯜꯂꯣ,
2: ꯍꯜꯂꯣ,
1: ꯇꯥꯛꯄꯤꯌꯣ, ꯁꯣꯝꯒꯤ ꯃꯤꯡ ꯂꯩꯐꯝ ꯋꯥꯍꯪ ꯍꯪꯕꯤꯔꯣ ꯗꯣꯛꯇꯔ.
2: ꯗꯣꯛꯇꯔꯗꯒꯤ ꯈꯪꯖꯅꯤꯡꯕ ꯑꯃꯅꯅꯦ, ꯈꯨꯔꯨꯁꯦ ꯅꯥꯕ ꯃꯐꯝꯁꯦ ꯀꯩꯅꯣ ꯍꯥꯏꯇꯥꯔꯦ, ꯈꯤꯇꯪ ꯒꯨꯝꯕ ꯉꯥꯡꯈꯠꯂꯒ ꯑꯗꯨꯒꯤ ꯃꯐꯝꯗꯣ ꯁꯥꯔꯤ ꯁꯥꯔꯤ ꯍꯦꯛ ꯇꯧꯕ, ꯑꯗꯨꯒ ꯁꯤꯒꯤ ꯀꯩꯅꯣ ꯃꯇꯣꯝꯗ ꯐꯖꯒꯤꯗꯔꯥꯅ ꯈꯜꯂꯒ ꯁꯨꯝ ꯍꯦꯟꯖꯜꯂꯛꯄ. ꯑꯗꯩ ꯍꯤꯗꯥꯛꯀꯨꯝꯕ ꯀꯥꯞꯄꯒꯗꯤ ꯑꯗꯨꯝ ꯐꯈꯤꯕ,
0: ꯁꯤꯗꯅ ꯑꯩꯈꯣꯏꯒꯤ ꯇ꯭ꯔꯤꯠꯃꯦꯟꯗ ꯂꯥꯛꯇꯣꯔꯦꯀꯣ. ꯑꯗ ꯑꯍꯥꯟꯕꯒꯤ ꯁ꯭ꯇꯦꯖꯇꯗꯤ ꯃꯥꯁꯦ ꯌꯥꯝ ꯀꯟꯅ ꯁꯥꯔꯤꯁꯦ ꯂꯥꯎꯕꯁꯦ ꯌꯥꯝ ꯌꯥꯎꯒꯟꯗꯦ, ꯑꯗꯨꯕꯨ ꯁ꯭ꯇꯦꯖ ꯈꯤꯇꯪ ꯍꯦꯟꯖꯜꯂꯛꯄꯩꯅꯤ ꯁꯥꯔꯤꯁꯦ ꯌꯥꯎꯔꯤꯁꯦ, ꯃꯅꯨꯡꯗ ꯊꯨꯞꯄꯦꯍꯜꯂꯛꯄ, ꯏꯕꯟ ꯄꯣꯝꯃꯝꯕꯁꯨ ꯌꯥꯏ. ꯑꯗꯨꯅ ꯑꯁꯤꯒꯤ ꯁ꯭ꯇꯦꯖꯁꯦ ꯑꯩꯈꯣꯏꯅ ꯌꯥꯝ ꯅꯥ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ꯌꯨꯝꯗ ꯇꯧꯕ ꯌꯥꯕꯁꯦ ꯑꯩꯈꯣꯏꯅ ꯔꯥꯏꯁ ꯊꯦꯔꯥꯄꯤ, RIC, ꯑꯥꯔꯁꯤꯅ ꯔꯦꯁ, ꯑꯥꯏꯁꯤꯅ ꯑꯥꯏꯁ ꯑꯦꯄ꯭ꯂꯤꯀꯦꯁꯟ, ꯁꯤꯁꯤꯅ ꯀꯝꯄ꯭ꯔꯦꯁꯟ ꯀꯣ, ꯑꯗꯒꯤ ꯏꯁꯤꯅ ꯏꯂꯤꯚꯦꯁꯟ, ꯈꯣꯡꯗꯤꯛꯇꯪ ꯋꯥꯡꯅ ꯊꯝꯕꯤꯕ.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ꯑꯩꯅ ꯔꯥꯏꯁ ꯊꯦꯔꯥꯄꯤꯁꯦ ꯍꯧꯖꯤꯛꯇꯤ ꯇꯧꯍꯟꯗ꯭ꯔꯦ, ꯈꯤꯇꯪ ꯑꯩꯈꯣꯏ ꯖꯦꯟꯇꯜ ꯃꯨꯞꯃꯦꯟꯁ ꯑꯗꯨꯝ ꯗꯔꯀꯥꯔ ꯑꯣꯏꯔꯦ. ꯒꯨꯗ ꯔꯥꯏꯁꯅ ꯍꯥꯏꯔꯦ ꯑꯩꯈꯣꯏꯅ, ꯖꯤꯁꯤꯅ ꯒꯨꯗ ꯀꯣ, ꯑꯩꯈꯣꯏ ꯑꯥꯔꯗꯨꯅ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ꯀꯩꯍꯥꯏꯅꯤ ꯔꯦꯟꯖ ꯑꯣꯐ ꯃꯣꯁꯟ, ꯈꯔ ꯂꯦꯡꯕꯁꯨ ꯗꯔꯀꯥꯔ ꯑꯣꯏ, ꯌꯥꯝ ꯀꯟꯅ ꯅꯥꯗ ꯃꯣꯡꯗ ꯂꯦꯡꯒꯟ ꯇꯥꯔꯦ. ꯁꯤꯃ ꯇꯧꯕ ꯌꯥꯏ. ꯑꯗꯨ ꯂꯣꯀꯦꯜꯂꯤ ꯑꯦꯄ꯭ꯂꯥꯏ ꯇꯧꯕ ꯌꯥꯕ ꯂꯩ, ꯑꯥꯏꯁꯤꯃꯗꯤ ꯈ꯭ꯋꯥꯏ ꯃꯔꯨ ꯑꯣꯏꯔꯅꯤꯀꯣ. ꯑꯗꯨꯒ ꯑꯇꯩ ꯇꯣꯄꯤꯀꯦꯜ ꯑꯦꯅꯥꯂꯥꯏꯖꯤꯛ ꯅꯥꯕ ꯐꯅꯅꯕ ꯑꯦꯄ꯭ꯂꯥꯏ ꯇꯧꯕ ꯌꯥꯏ. ꯑꯗꯨꯕꯨ ꯆꯍꯤ ꯌꯥꯝꯕꯗ ꯅꯥꯕ ꯑꯅꯥꯕ ꯑꯣꯏꯕꯅꯤꯅ ꯑꯩꯈꯣꯏ ꯑꯦꯅꯥꯂꯥꯏꯖꯤꯛꯁꯤ ꯑꯣꯕꯔ ꯗ ꯀꯥꯎꯟꯇꯔ ꯂꯩꯔꯒ ꯆꯥꯕꯗꯤ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ꯃꯥꯒꯤ ꯆꯍꯤ ꯌꯥꯝꯕꯅꯤ ꯀꯤꯗꯅꯤꯒꯤ ꯑꯅꯥꯕꯁꯤꯡ ꯂꯩꯔꯝꯕ ꯌꯥꯏ, ꯍꯥꯏꯄꯔ ꯇꯦꯟꯁꯟ ꯂꯩꯔꯝꯕ ꯌꯥꯏ. ꯑꯗꯨꯅ ꯈꯤꯇꯪ ꯗꯣꯛꯇꯔꯒ ꯇꯥꯟꯅꯔꯒ ꯍꯧꯖꯤꯛꯀꯤ
1: ꯄꯦꯟ ꯀꯤꯂꯔ ꯆꯥꯕꯒꯤ ꯃꯇꯥꯡꯁꯦ
0: ꯑꯁꯤ ꯃꯇꯥꯡꯁꯤꯗꯗꯤ ꯀꯩꯅꯣꯗ ꯁꯤꯒꯤ

0: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ꯅ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ꯏꯄ꯭ꯋꯥꯁꯨ ꯌꯧꯕꯤꯔꯛꯂꯦ,
1: ꯌꯧꯖꯔꯛꯂꯦ ꯏꯆꯦꯕꯦꯝꯃ.
0: ꯐꯤꯗꯥ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ꯏꯕꯨꯡꯉꯣ.
1: ꯐꯅꯤ ꯐꯅꯤ ꯏꯆꯦꯕꯦꯝꯃ.
0: ꯏꯕꯨꯡꯉꯣ, ꯉꯁꯤ ꯑꯁꯤ ꯏꯔꯥꯏ ꯅꯨꯃꯤꯠ ꯑꯣꯏꯕꯅꯤꯅ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ꯃꯍꯧꯁꯥꯒꯨꯝꯅ ꯍꯛꯁꯦꯜ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ꯔꯤ ꯋꯥꯇꯥꯏꯗ HPV ꯚꯦꯛꯁꯤꯟꯒꯤ ꯃꯇꯥꯡꯗ ꯈꯪꯖꯤꯟꯒꯗꯕ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ꯋꯥꯔꯤ ꯋꯥꯇꯥꯏ ꯊꯝꯖꯔꯤ ꯏꯕꯨꯡꯉꯣ. ꯑꯗꯨꯃꯛꯄꯨ ꯊꯧꯔꯝ ꯍꯧꯗꯣꯛꯆꯕ ꯑꯁꯤꯗꯤ ꯁꯣꯏꯕꯝ ꯊꯣꯏꯕꯁꯤꯡ ꯑꯃꯗꯤ ꯀꯥꯡꯕꯨꯅ ꯁꯛꯄ ꯈꯣꯡꯖꯣꯝ ꯄꯔꯕꯒꯤ ꯇꯥꯡꯀꯛ ꯑꯃꯈꯛ ꯇꯥꯃꯤꯟꯅꯁꯤ ꯃꯇꯥꯡꯅ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ꯜꯗ ꯊꯣꯏꯕꯤꯅ ꯂꯣꯏ ꯀꯥꯔꯛꯄꯒꯤ ꯃꯇꯥꯡꯅꯤ ꯏꯕꯨꯡꯉꯣ.
1: ꯑꯍꯣꯏ ꯏꯆꯦꯕꯦꯝꯃ.
0: ꯑꯗꯨꯗꯤ ꯍꯥꯏꯔꯤꯕ ꯈꯣꯡꯖꯣꯝ ꯄꯔꯕꯒꯤ ꯇꯥꯡꯀꯛ ꯑꯁꯤ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ꯏꯆꯤꯜꯂꯨꯄꯥ ꯇꯥ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ꯏꯆꯦꯕꯦꯝꯃ.
2: ꯃꯅꯤꯄꯨꯔ ꯁꯅꯥ ꯂꯩ ꯃꯌꯣꯜ ꯆꯤꯡꯅ ꯀꯣꯏꯕꯒꯤ

妈妈那么傻，侬是不是？人类能的妈呢，侬是不是？搞得不得你是哪狠？能来路当他不毛很怕极了，我跑不到。那爸爸你谁拉给你捏的啦？搞不我不当空一步，冷冷的地退避。Shana Nungayna lay chokara ba Imana karam hinduna lay gadauri wa Shana gishin lo udra ba Imadi ngashi ahi ngashi li

星星啊，谁人你还得不是宿命呢？我可是那不然，他去不打不的，还用家人出人跑不的，爱不明这里气候人呢？哈达巴勇啊，阿妈，因我隔壁把妈妈亏死。是你害得那泪坑呢，还用你胳膊的针了个一摸浪人腿皮多，那那木等我下路的个一摸腿皮累了可路了，妈妈心里忙个碰的一摸浪人心内了，妈妈心里阿木个个哈老不多，但把用的俺俺不能哎，阿木等不的哈老狠了，搞不来把这小路上。

0: ꯇꯨꯡ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ꯊꯥꯗꯣꯔ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ꯉꯁꯤ ꯁꯤꯔꯤ ꯁꯤꯔꯤ ꯒꯣꯕꯤꯟꯗꯖꯤ ꯃꯟꯗꯤꯔꯗ ꯃꯍꯥꯛꯅ ꯃꯅꯤꯄꯨꯔꯒꯤ ꯅꯤꯡꯊꯧ ꯂꯩꯁꯦꯝꯕ ꯁꯅꯥ ꯌꯥꯎꯕꯃꯗꯤ ꯃꯁꯤꯡ ꯌꯥꯝꯂꯕ ꯚꯛꯇ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ꯀꯥꯡꯂꯦꯟꯒꯤ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ꯈꯤꯕꯗꯨ ꯏꯁꯣꯔꯒꯤ ꯊꯧꯖꯥꯜ ꯐꯪꯕꯒꯨꯝꯅ ꯍꯔꯥꯎ ꯅꯨꯡꯉꯥꯏꯕ ꯐꯥꯎꯈꯤ꯫ ꯚꯒꯕꯥꯟ ꯖꯒꯅꯥꯊ, ꯃꯌꯥꯝꯕꯨꯡ ꯕꯂꯚꯗ꯭ꯔ ꯑꯃꯁꯨꯡ ꯃꯆꯟ ꯏꯕꯦꯝꯃ ꯁꯨꯚꯗ꯭ꯔꯥꯅ ꯔꯊ ꯖꯇ꯭ꯔꯥ ꯄꯥꯡꯊꯣ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ꯉꯁꯤ ꯍꯜꯂꯛꯄꯒꯤ ꯊꯧꯔꯝ ꯃꯥꯏ ꯄꯥꯛ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ꯑꯁꯤꯅ ꯃꯅꯤꯄꯨꯔꯕꯨ ꯁꯥꯟꯇꯤ ꯂꯩꯕ ꯑꯃ ꯇꯣꯏꯕ ꯑꯃꯗꯤ ꯆꯥꯎꯈꯠꯄꯒꯤ ꯃꯥꯏꯀꯩꯗ ꯆꯪꯁꯤꯟꯕ ꯉꯝꯂꯒꯅꯤ ꯍꯥꯏꯕꯒꯤ ꯑꯁꯦꯠꯄ ꯊꯥꯖꯕ ꯂꯩ꯫ ꯀꯥꯡꯂꯦꯟ ꯅꯨꯃꯤꯠꯅ ꯂꯥꯛꯄ ꯑꯁꯤꯗ ꯍꯤꯡꯁꯥꯒꯤ ꯋꯥꯈꯜ ꯊꯥꯗꯣꯛꯇꯨꯅ ꯁꯥꯟꯇꯤ ꯑꯃꯗꯤ ꯅꯨꯡꯁꯤ ꯆꯥꯟꯅꯕꯒꯤ ꯃꯥꯏꯀꯩꯗ ꯄꯨꯟꯅ ꯆꯠꯃꯤꯟꯅꯕ ꯉꯝꯕ ꯑꯣꯏꯔꯁꯅꯨ ꯍꯥꯏ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 ꯁꯒꯣꯜꯕꯟꯗ ꯂꯩꯕ ꯁꯤꯔꯤ ꯁꯤꯔꯤ ꯕꯤꯖꯣꯏ ꯒꯣꯕꯤꯟꯗ, ꯁꯉꯥꯏꯄ꯭ꯔꯧꯗ ꯂꯩꯕ ꯏꯁꯀꯣꯟꯒꯤ ꯃꯅꯤ ꯃꯟꯗꯤꯔ ꯑꯃꯗꯤ ꯇꯝꯄꯥꯛꯀꯤ ꯃꯐꯝ ꯀꯌꯥꯗꯁꯨ ꯉꯁꯤ ꯀꯥꯡ ꯆꯤꯡꯕꯒꯤ ꯊꯧꯔꯝꯁꯤꯡ ꯃꯍꯧꯁꯥꯒꯤ ꯆꯠꯅꯕꯤ ꯑꯃꯁꯨꯡ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ꯒꯤ ꯊꯧꯔꯝ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ꯊꯣꯛꯅꯈꯤ꯫ ꯒꯣꯄꯤꯅꯥꯥꯊꯀꯤ ꯄꯨꯔꯅ ꯖꯇ꯭ꯔꯥ ꯀꯥꯡ ꯆꯤꯡꯕꯒꯤ ꯊꯧꯔꯝꯁꯨ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ꯅꯨꯃꯤꯗꯥꯡꯒꯤ ꯃꯇꯝꯗ ꯈꯨꯕꯥꯛ ꯏꯁꯩ ꯁꯛꯇꯨꯅ ꯂꯥꯏꯒꯤ ꯊꯧꯔꯝꯁꯤꯡꯁꯨ ꯄꯥꯡꯊꯣꯛꯅꯔꯤ꯫ ꯔꯥꯙꯥ ꯃꯥꯙꯕꯀꯤ ꯄꯨꯔꯅ ꯖꯇ꯭ꯔꯥ ꯀꯥꯡ ꯆꯤꯡꯕꯒꯤ ꯊꯧꯔꯝꯁꯨ ꯉꯁꯤ ꯄꯥꯡꯊꯣꯛꯈꯤ꯫ ꯊꯧꯅꯥꯎꯖꯝ ꯕꯁꯟꯇ ꯀꯨꯃꯥꯔ ꯑꯦꯝ.ꯑꯦꯜ.ꯑꯦ.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ꯒꯤ ꯏꯔꯥꯡ ꯑꯁꯤꯗꯒꯤ ꯔꯥꯖꯅꯤꯇꯤ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ꯅꯅꯕ ꯍꯣꯠꯅꯔꯤꯕꯁꯤꯡꯗꯒꯤ ꯆꯦꯛꯁꯤꯟꯁꯤ, ꯁꯔꯀꯥꯔꯅ ꯁꯥꯟꯇꯤ ꯍꯟꯖꯤꯜꯂꯛꯅꯕ ꯍꯣꯠꯅꯔꯤꯕ ꯑꯁꯤꯗ ꯃꯤ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ꯌꯨ꯫ ꯕꯤꯁꯅꯨꯄꯨꯔ ꯖꯤꯂꯥꯒꯤ ꯋꯥꯍꯦꯡ ꯈꯨꯃꯟꯗ ꯉꯁꯤ ꯅꯧꯅ ꯁꯥꯕ ꯋꯥꯍꯦꯡ ꯈꯨꯃꯟ ꯃꯃꯥꯡ ꯔꯨꯔꯦꯜ ꯃꯥꯔꯀꯦꯠ ꯁꯦꯠ ꯑꯃ ꯁꯪꯒꯥꯕꯒꯤ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ꯁ꯭ꯔꯤ ꯕꯁꯟꯇ ꯀꯨꯃꯥꯔꯅ ꯍꯥꯏ ꯑꯐꯕ ꯒꯅꯇꯟꯇ꯭ꯔꯒꯤ ꯂꯩꯉꯥꯛ ꯁꯥꯁꯟ ꯑꯃ ꯂꯩ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ꯐꯕ ꯃꯤꯌꯥꯝꯒꯤ ꯃꯤꯍꯨꯠꯁꯤꯡ ꯃꯊꯧ ꯇꯥꯏ, ꯃꯔꯝ ꯃꯤꯈꯜꯒꯤ ꯃꯇꯝꯗ ꯈꯟꯅ ꯆꯩꯅꯕ ꯑꯃꯗꯤ ꯍꯨꯟꯅꯗꯨꯅ ꯉꯥꯡꯅꯕꯒꯤ ꯃꯍꯨꯠꯇ ꯃꯤꯔꯦꯞ ꯑꯣꯏꯔꯤꯕꯁꯤꯡ ꯑ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ꯃꯈꯣꯏꯒꯤ ꯃꯤꯠꯌꯦꯡ ꯑꯃꯗꯤ ꯋꯥꯈꯜꯂꯣꯟ ꯑꯃꯁꯨꯡ ꯃꯈꯣꯏꯅ ꯇꯨꯡꯗ ꯇꯧꯔꯛꯄ ꯌꯥꯕ ꯊꯕꯛꯁꯤꯡꯒꯤ ꯃꯔꯝꯗ ꯅꯤꯡꯊꯤꯅ ꯅꯩꯅꯗꯨꯅ ꯃꯤꯌꯥꯝꯅ ꯃꯤꯍꯨꯠ ꯈ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ꯌꯨ꯫ ꯃꯅꯤꯄꯨꯔ ꯋꯥꯊꯣꯛꯀꯤ ꯃꯇꯥꯡꯗ ꯄꯜꯂꯗꯨꯅ ꯁ꯭ꯔꯤ ꯕꯁꯟꯇ ꯀꯨꯃꯥꯔꯅ ꯍꯥꯏ ꯃꯅꯤꯄꯨꯔ ꯀꯥꯏꯕ ꯌꯥꯔꯣꯏ ꯍꯥꯏꯔꯒ ꯋꯥ ꯉꯥꯡꯊꯣꯔꯛꯄ ꯑꯃꯗꯤ ꯇꯧꯊꯣꯔꯛꯄ ꯊꯕꯛꯁꯤꯡꯗ ꯃꯅꯤꯄꯨꯔ ꯀꯥꯏꯔꯛꯄ ꯌꯥꯕ ꯊꯧꯑꯣꯡꯁꯤꯡ ꯇꯧꯗꯕ ꯆꯨꯝꯒꯅꯤ꯫ ꯋꯥꯊꯣꯛ ꯑꯁꯤꯗ ꯔꯥꯖꯅꯤꯇꯤ ꯗꯣꯜ ꯈꯔꯅ ꯈꯨꯗꯣꯡꯆꯥꯕ ꯂꯧꯅꯅꯕ ꯍꯣꯠꯅꯔꯤꯕ ꯑꯁꯤ ꯆꯨꯝꯗꯦ꯫ ꯃꯤꯑꯣꯏ ꯈꯔꯅ ꯐꯠꯇꯕ ꯑꯃꯗꯤ ꯑꯔꯥꯟꯕ ꯊꯕꯛ ꯇꯧꯔꯒ ꯀꯥꯡꯂꯨꯞ ꯐꯨꯔꯨꯞ ꯑꯃꯕꯨ ꯄꯨꯟꯅ ꯆꯩꯕꯒꯤ ꯊꯧꯑꯣꯡ ꯑꯁꯤꯁꯨ ꯔꯥꯏꯖ ꯑꯁꯤꯗ ꯂꯩꯃꯤꯟꯅꯔꯤꯕ ꯀꯥꯡꯂꯨꯞ ꯈꯨꯗꯤꯡꯃꯛꯀꯤ ꯃꯤꯌꯥꯝꯅ ꯈꯟꯊꯃꯤꯟꯅꯕ ꯃꯇꯝ ꯑꯣꯏꯔꯦ ꯍꯥꯏꯅꯁꯨ ꯁ꯭ꯔꯤ ꯕꯁꯟꯇ ꯀꯨꯃꯥꯔꯅ ꯃꯈꯥ ꯇꯥꯅ ꯐꯣꯡꯗꯣꯛꯈꯤ꯫ ꯃꯍꯥꯛꯅ ꯍꯥꯏ
1: ꯍꯧꯖꯤꯛꯀꯤ ꯏꯔꯥꯡ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ꯄꯣꯂꯤꯇꯤꯀꯦꯜ ꯄꯥꯔꯇꯤ ꯈꯔꯅ ꯇꯥꯟꯖꯥ ꯂꯧꯔꯒ ꯑꯦꯗꯚꯥꯟꯇꯦꯖ ꯂꯧꯅꯕ ꯍꯣꯠꯅꯗꯕ ꯅꯠꯇꯦꯕ, ꯃꯁꯤ ꯑꯩꯈꯣꯏ ꯃꯌꯥꯝ ꯆꯦꯛꯁꯤꯟꯃꯤꯟꯅꯁꯤ। ꯑꯩꯈꯣꯏ ꯄ꯭ꯔꯖꯥ ꯃꯤꯌꯥꯝꯅ ꯄꯥꯝꯕꯗꯤ ꯄꯤꯁ ꯑꯣꯏꯔꯛꯄ, ꯁꯥꯟꯇꯤ ꯂꯩꯕ ꯃꯅꯤꯄꯨꯔꯁꯤ ꯇꯞ ꯇꯞꯅ ꯗꯦꯕꯂꯞꯃꯦꯟ ꯇꯧꯕ, ꯉꯁꯤ ꯁꯪꯒꯥꯔꯤꯕ ꯁꯤꯒꯨꯝꯕ ꯀꯩꯊꯦꯜ ꯁꯪ ꯁꯤꯒꯨꯝꯕꯁꯦ ꯃꯌꯥꯝ ꯑꯃ ꯂꯩꯀꯥꯏ ꯂꯩꯀꯥꯏꯗ ꯁꯥꯗꯅ ꯃꯌꯥꯝꯒꯤ ꯂꯣꯀꯦꯜ ꯏꯀꯣꯅꯣꯃꯤꯁꯤ ꯐꯒꯠꯍꯟꯕ, ꯃꯌꯥꯝ ꯏꯪꯅ ꯇꯞꯅ ꯂꯩꯃꯤꯟꯅꯕꯁꯤꯅ ꯑꯩꯈꯣꯏꯅ ꯗꯔꯀꯥꯔ ꯂꯩꯁꯦ। ꯑꯗꯨꯅ ꯃꯌꯥꯝꯗ ꯑꯩ ꯑꯃꯨꯛꯇꯒ ꯑꯄꯤꯜ ꯇꯧꯖꯒꯦ, ꯁꯔꯀꯥꯔꯅ ꯄꯤꯁ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ꯖꯔꯤꯕꯁꯤꯗ ꯃꯌꯥꯝꯒꯤ ꯁꯄꯣꯔꯠ ꯄꯤꯕꯤꯌꯨ, ꯃꯌꯥꯝ ꯁꯧꯒꯠꯄꯤꯌꯨ ꯍꯥꯏꯕ ꯋꯥꯐꯝ ꯈꯔꯁꯦ ꯑꯩ ꯃꯌꯥꯝꯗ ꯊꯝꯖꯕꯅꯤ꯫
0: ꯖꯅꯁꯥꯇꯥꯕꯗꯤ ꯑꯦꯛꯁꯄ꯭ꯔꯦꯁ ꯄꯦꯁꯦꯟꯖꯔ ꯔꯦꯜ ꯒꯥꯔꯤ ꯆꯍꯤ ꯑꯍꯨꯝꯒꯤ ꯇꯨꯡꯗ ꯉ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ꯈꯣꯡꯁꯥꯡ ꯔꯦꯜꯋꯦ ꯁ꯭ꯇꯦꯁꯟꯗ ꯊꯨꯡꯂꯔꯦ꯫ ꯑꯦ.ꯁꯤ. ꯌꯥꯎꯕ ꯗꯕꯥ ꯑꯅꯤ ꯌꯥꯎꯅ ꯄꯨꯟꯅ ꯗꯕꯥ ꯇꯔꯥ ꯌꯥꯎꯕ ꯄꯦꯁꯦꯟꯖꯔ ꯔꯦꯜ ꯒꯥꯔꯤ ꯑꯗꯨꯗ ꯇ꯭ꯔꯤꯄꯨꯔꯥꯒꯤ ꯑꯒꯔꯇꯂꯥꯗꯒꯤ ꯃꯤꯑꯣꯏ 15 ꯇꯣꯡꯗꯨꯅ ꯂꯥꯛꯂꯒ ꯉꯁꯤ ꯅꯨꯡꯊꯤꯜ ꯄꯨꯡ 9:00 ꯃꯅꯤꯄꯨꯔꯒꯤ ꯈꯣꯡꯁꯥꯡ ꯔꯦꯜꯋꯦ ꯁ꯭ꯇꯦꯁꯟꯗ ꯊꯨꯡꯂꯛꯈꯤꯕꯅꯤ꯫ ꯔꯦꯜ ꯒꯥꯔꯤ ꯑꯁꯤ ꯑꯒꯔꯇꯂꯥꯗꯒꯤ ꯈꯣꯡꯁꯥꯡ ꯐꯥꯎꯕꯒꯤ ꯃꯔꯛꯇ ꯆꯌꯣꯜ ꯈꯨꯗꯤꯡꯒꯤ ꯏꯔꯥꯏ ꯅꯨꯃꯤꯠꯇ ꯆꯦꯟꯒꯅꯤ꯫ ꯔꯦꯜ ꯒꯥꯔꯤ ꯑꯗꯨ ꯉꯁꯤ ꯅꯨꯡꯊꯤꯜ ꯄꯨꯡ 9:55 ꯄꯦꯁꯦꯟꯖꯔ 30 ꯇꯣꯡꯗꯨꯅ ꯈꯣꯡꯁꯥꯡ ꯔꯦꯜꯋꯦ ꯁ꯭ꯇꯦꯁꯟ ꯊꯥꯗꯣꯛꯈꯤ꯫ ꯄꯥꯎꯒꯤ ꯃꯔꯛꯇ ꯅꯥꯇꯦꯅ ꯕ꯭ꯔꯦꯛ ꯑꯃ
2: ꯃꯔꯨꯞ ꯂꯣꯡꯃꯤ ꯏꯆꯤꯜ ꯏꯅꯥꯎꯁꯤꯡ,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ꯑꯅꯧꯕ ꯅꯨꯡꯉꯥꯏ ꯄꯥꯎꯖꯦꯜ ꯑꯃ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ꯂꯧꯗ ꯇꯥꯕ ꯃꯌꯣꯜ ꯆꯤꯛꯄꯤ ꯃꯅꯥ ꯀꯣꯟꯁꯤꯟꯕꯤ ꯎꯇꯣꯡꯇꯤꯟ ꯑꯃꯗꯤ ꯃꯍꯤ ꯆꯨꯞꯄꯤ ꯂꯣꯏꯅꯅ ꯂꯩꯅꯨꯡꯗ ꯂꯩꯕ ꯃꯤꯠꯅ ꯎꯗꯕ ꯇꯤꯜ ꯃꯈꯜ ꯀꯌꯥꯕꯨꯁꯨ ꯑꯃꯨꯛꯇꯗ ꯍꯥꯠꯄ ꯉꯝꯕ ꯇꯤꯜꯍꯥꯠ ꯍꯤꯗꯥꯡꯅꯤ꯫ ꯁ꯭ꯇꯦꯝꯂꯤ ꯍꯤꯗꯥꯡ ꯃꯆꯜ ꯑꯍꯨꯝ ꯄꯨꯟꯗꯨꯅ ꯁꯦꯝꯕ ꯑꯇꯣꯞꯄ ꯀꯝꯄꯅꯤ ꯑꯃꯠꯇꯅ ꯄꯨꯊꯣꯛꯇ꯭ꯔꯤꯕ ꯇꯤꯜꯍꯥꯠ ꯍꯤꯗꯥꯡꯅꯤ꯫ ꯂꯧ ꯁꯪꯒꯝ ꯑꯃꯗ ꯁ꯭ꯇꯦꯝꯂꯤ ꯀꯦ.ꯖꯤ. ꯑꯃꯈꯛ ꯆꯥꯏꯕꯅ ꯅꯨꯃꯤꯠ 45ꯅꯤꯗꯤ ꯇꯤꯜ ꯃꯈꯜ ꯀꯌꯥꯗꯒꯤ ꯃꯄꯨꯡ ꯐꯥꯅ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ꯂꯦ꯫ ꯂꯧꯃꯤ ꯑꯩꯈꯣꯏ ꯃꯤꯠ ꯄꯥꯡꯂꯁꯦ, ꯁꯦꯜꯁꯨ ꯆꯪꯗꯕ ꯇꯤꯜ ꯃꯈꯜ ꯀꯌꯥꯕꯨꯁꯨ ꯑꯃꯨꯛꯇꯗ ꯍꯥꯠꯄ ꯉꯝꯕ ꯁ꯭ꯇꯦꯝꯂꯤ ꯐꯪꯐꯝ ꯊꯧꯖꯥꯜ ꯑꯦꯒ꯭ꯔꯣ ꯃꯅꯤꯄꯨꯔ ꯁꯒꯣꯜꯕꯟ ꯃꯩꯅꯣ ꯂꯩꯔꯛ꯫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ꯃꯅꯤꯄꯨꯔꯒꯤ ꯗꯤ.ꯖꯤ.ꯄꯤ. ꯃꯨꯀꯦꯁ ꯁꯤꯡꯅ ꯉꯁꯤ ꯇꯦꯡꯅꯧꯄꯜ ꯖꯤꯂꯥꯗ ꯆꯠꯇꯨꯅ ꯉꯥꯛꯁꯦꯜꯒ� ꯐꯤꯕꯝ ꯍꯟ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ꯔꯥꯖ꯭ꯌ ꯄꯨꯂꯤꯁꯀꯤ ꯄꯥꯎꯅ ꯍꯥꯏ ꯗꯤ.ꯖꯤ.ꯄꯤ.ꯅ ꯑꯦ.ꯗꯤ.ꯖꯤ.ꯄꯤ. ꯂꯣ ꯑꯦꯟ ꯑꯣꯔꯗꯔ ꯌꯥꯎꯅ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ꯅꯧꯄꯜ ꯗꯤꯁꯇ꯭ꯔꯤꯛ ꯄꯨꯂꯤꯁꯀꯤ ꯑꯣꯐꯤꯁꯇ ꯆꯠꯈꯤ꯫ ꯃꯍꯥꯛ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ꯄꯥꯏꯈꯠꯂꯤꯕ ꯉꯥꯛꯁꯦꯜꯒꯤ ꯊꯕꯛ, ꯃꯈꯥ ꯇꯥꯅ ꯄꯥꯏꯈꯠꯀꯗ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ꯑꯃꯁꯨꯡ ꯑꯇꯩ ꯍꯤꯔꯝ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ꯌꯦꯡꯁꯤꯟ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ꯃꯊꯧ ꯇꯧꯔꯤꯕ ꯑꯣꯐꯤꯁꯥꯔꯁꯤꯡꯒ ꯎꯟ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ꯕꯗ ꯁ꯭ꯔꯤ ꯃꯨꯀꯦꯁꯅ ꯖꯥꯇꯤꯒꯤ ꯃꯥꯌꯣꯛꯇ ꯂꯩ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ꯊꯛꯇ ꯃꯈꯥ ꯇꯥꯅ ꯑꯣꯄꯔꯦꯁꯟ ꯆꯠꯊꯅꯕ, ꯀꯦꯁꯁꯤꯡꯒꯤ ꯃꯔꯝꯗ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ꯑꯥꯏꯟꯅ ꯌꯥꯗꯕ ꯈꯨꯠꯂꯥꯏꯁꯤꯡ ꯑꯃꯁꯨꯡ ꯅꯣꯡꯃꯩ ꯃꯔꯨꯅꯆꯤꯡꯕ ꯐꯥꯒꯠꯅꯕ ꯑꯃꯗꯤ ꯉꯝꯈꯩ ꯂꯝꯗꯝꯗ ꯁꯥꯟꯇꯤ ꯂꯩꯍꯟꯅꯕ ꯑꯃꯗꯤ ꯉꯥꯛ ꯁꯦꯟꯕꯒꯤ ꯊꯕꯛ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ꯁꯦꯀ꯭ꯌꯨꯔꯤꯇꯤ ꯑꯦꯖꯦꯟꯁꯤ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ꯑꯃꯒ ꯑ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ꯅꯕ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 ꯋꯥꯐꯝꯁꯤꯡꯁꯨ ꯐꯣꯡꯗꯣꯛꯈꯤ. ꯗꯤꯖꯤꯄꯤꯅ ꯃꯣꯔꯦ ꯇꯥꯎꯟꯗꯁꯨ ꯆꯠꯇꯨꯅ ꯃꯐꯝ ꯑꯗꯨꯒꯤ ꯁꯤꯚꯤꯜ ꯁꯣꯁꯥꯏꯇꯤ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ꯁꯤꯡ ꯑꯃꯗꯤ ꯇꯥꯃꯤꯜ ꯐꯨꯔꯨꯞꯀꯤ ꯂꯨꯆꯤꯡꯕꯁꯤꯡꯒꯁꯨ ꯋꯥꯔꯤ ꯁꯥꯟꯅ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ꯃꯊꯧ ꯇꯧꯔꯤꯕ ꯃꯅꯤꯄꯨꯔ ꯄꯨꯂꯤꯁ ꯀꯃꯥꯟꯗꯣꯁꯤꯡ ꯑꯃꯁꯨꯡ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ꯔꯁꯤꯡꯒꯁꯨ ꯎꯅꯈꯤ. ꯗꯤꯖꯤꯄꯤꯅ ꯒꯦꯠ ꯅꯝꯕꯔ 1 ꯑꯃꯁꯨꯡ 2ꯗꯁꯨ ꯆꯠꯇꯨꯅ ꯌꯦꯡꯁꯤꯟꯈꯤ. ꯍꯜꯂꯛꯄꯒꯤ ꯈꯣꯡꯆꯠꯇ ꯗꯤꯖꯤꯄꯤꯅ ꯀꯣꯊꯥ ꯚꯤꯂꯦꯖꯇ ꯆꯪꯗꯨ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ꯈꯨꯟꯗꯥꯔꯤꯕ ꯈꯨꯟꯖꯥꯁꯤꯡꯒꯁꯨ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ꯄꯥꯁꯣꯏ ꯄꯨꯂꯤꯁ ꯏꯁꯇꯦꯁꯟ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ꯁꯉꯥꯏꯊꯦꯜ ꯄꯥꯛ ꯑꯦꯔꯤꯌꯥꯗ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ꯉꯁꯤ ꯊꯤ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ꯌꯥꯝꯂꯕ ꯈꯨꯠꯁꯨ ꯈꯨꯠꯂꯥꯏꯁꯤꯡ ꯐꯥꯒꯠꯂꯦ. ꯔꯥꯏꯖ ꯄꯨꯂꯤꯁꯀꯤ ꯄꯥꯎꯅ ꯍꯥꯏ ꯐꯥꯒꯠꯂꯕ ꯈꯨꯠꯂꯥꯏ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ꯃꯦꯒꯖꯤꯟ ꯌꯥꯎꯕ ꯄꯤꯁꯇꯣꯜ 7, ꯔꯥꯏꯐꯜ 4, ꯍꯦꯟ ꯒ꯭ꯔꯦꯅꯦꯠ 3, ꯗꯤꯇꯣꯅꯦꯇꯔ 3, ꯅꯣꯡꯃꯩ ꯃꯔꯨꯁꯤꯡ, ꯕꯨꯂꯦꯠ ꯄ꯭ꯔꯨꯞ ꯖꯦꯀꯦꯠ ꯑꯃꯗꯤ ꯋꯥꯌꯔꯂꯦꯁ ꯁꯦꯠꯅꯆꯤꯡꯕ ꯌꯥꯎꯔꯤ. ꯅꯣꯡ ꯂꯦꯞꯇꯅ ꯆꯨꯕ ꯑꯃꯗꯤ ꯂꯝꯕꯤ ꯐꯠꯇ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 ꯅꯦꯁꯅꯦꯜ ꯍꯥꯏꯋꯦ 93ꯇ ꯃꯥꯜ ꯄꯨꯕ ꯒꯥꯔꯤꯁꯤꯡ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ꯇꯧꯕꯗ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ꯔꯤ. ꯑꯩꯈꯣꯏꯒꯤ ꯅꯣꯅꯦ ꯄꯥꯎꯃꯤꯅ ꯂꯝꯕꯤ ꯄꯔꯤꯡ ꯑꯁꯤꯗ ꯆꯠꯂꯤꯕ ꯇ꯭ꯔꯛ ꯗ꯭ꯔꯥꯏꯚꯔ ꯈꯔ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ꯕꯗ ꯃꯈꯣꯏꯅ ꯊꯦꯡꯅꯔꯤꯕ ꯑꯋꯥꯕ ꯀꯌꯥ ꯐꯣꯡꯗꯣꯔꯛꯈꯤ. ꯂꯝꯕꯤ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ꯁꯤꯡ ꯅꯤꯡꯈꯥꯏꯕ ꯑꯃꯗꯤ ꯂꯩꯈꯣꯝ ꯂꯩꯅꯥꯡ ꯆꯦꯟꯊꯔꯛꯄꯅꯆꯤꯡꯕ ꯊꯣꯛꯄꯗꯒꯤ ꯂꯝꯕꯤ ꯑꯁꯤ ꯐꯥꯎꯗꯨꯅ ꯖꯤꯔꯤꯕꯥꯝꯗꯒꯤ ꯅꯣꯅꯦ ꯐꯥꯎꯕ ꯀꯤꯂꯣꯃꯤꯇꯔ 152 ꯑꯁꯤ ꯂꯥꯛꯅ ꯕꯣꯍꯟꯅꯕꯗ ꯅꯨꯃꯤꯠ 5-6 ꯆꯪꯕ ꯌꯥꯎꯔꯤ. ꯃꯔꯛ ꯑꯁꯤꯗ ꯅꯣꯅꯦ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ꯕꯤꯗ꯭ꯌꯥꯃꯔꯤ ꯁꯤꯔꯤꯙꯔ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NSIDSL ꯑꯣꯐꯤꯁꯦꯜꯁꯤꯡꯒ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ꯝꯕꯤ ꯄꯔꯤꯡ ꯑꯁꯤ ꯁꯦꯝꯖꯤꯟ ꯁꯥꯖꯤꯟ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ꯔꯦ ꯍꯥꯏꯔꯤ. DIPR-ꯅ ꯁꯤꯟꯗꯨꯅ ꯆꯠꯊꯔꯤꯕ ꯃꯤꯠ ꯗ ꯄ꯭ꯔꯦꯁꯀꯤ ꯊꯧꯔꯝꯗ ꯉꯁꯤ ꯔꯨꯔꯦꯜ ꯗꯤꯕ꯭ꯂꯞꯃꯦꯟ ꯑꯦꯟ ꯄꯟꯆꯥꯌꯇꯤ ꯔꯥꯖ ꯗꯤꯄꯥꯔꯠꯃꯦꯟꯠꯀꯤ ꯗꯤꯔꯦꯛꯇꯔ KSS ꯎꯃꯥꯅꯟꯗ ꯑꯃꯁꯨꯡ ꯔꯨꯔꯦꯜ ꯏꯟꯖꯤꯅꯤꯌꯔꯤꯡ ꯗꯤꯄꯥꯔꯠꯃꯦꯟꯠꯀꯤ ꯆꯤꯐ ꯏꯟꯖꯤꯅꯤꯌꯔ KS ꯇꯦꯝꯕ ꯌꯥꯎꯅ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ꯜꯁꯤꯡ ꯁꯔꯨꯛ ꯌꯥꯗꯨꯅ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ꯁꯤ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ꯄꯥꯎꯗꯝ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ꯗꯤꯔꯦꯛꯇꯔ ꯎꯃꯥꯅꯟꯗꯅ ꯍꯥꯏ ꯇ꯭ꯔꯦꯅꯤꯡ ꯋꯥꯛꯁꯣꯞ ꯑꯃꯁꯨꯡ ꯁꯦꯃꯤꯅꯥꯔꯁꯤꯡꯕꯨ ꯄꯥꯡꯊꯣꯛꯇꯨꯅ ꯄꯟꯆꯥꯌꯇꯤ ꯔꯥꯖ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ꯁꯤꯡ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ꯀꯟꯅ ꯍꯣꯠꯅꯔꯤ.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ꯒ꯭ꯔꯥꯝ ꯁꯚꯥ ꯄꯥꯡꯊꯣꯛꯄ, ꯒ꯭ꯔꯥꯝ ꯄꯟꯆꯥꯌꯠ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ꯄ꯭ꯂꯥꯟꯁꯤꯡ ꯁꯦꯝ ꯁꯥꯕ ꯑꯃꯁꯨꯡ ꯄꯟꯆꯥꯌꯠ ꯑꯦꯗꯚꯥꯟꯁꯃꯦꯟꯠ ꯏꯟꯗꯦꯛꯁꯅꯆꯤꯡꯕ ꯄꯥꯡꯊꯣꯛꯄ ꯌꯥꯎꯔꯤ. ꯁꯦꯟꯕꯥ ꯆꯍꯤ 2025-26ꯇ ꯑꯁꯤꯒꯨꯝꯕ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450 ꯄꯥꯡꯊꯣꯛꯈꯤ. ꯃꯗꯨꯗ ꯄꯨꯟꯅ ꯇ꯭ꯔꯦꯅꯤ 13,940 ꯁꯔꯨꯛ ꯌꯥꯈꯤ.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ꯀꯥꯡꯂꯨꯞ ꯃꯁꯜꯒꯤ ꯃꯔꯛꯇ ꯅꯨꯡꯁꯤ ꯆꯥꯟꯅꯕ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ꯁꯥꯟꯇꯤ ꯑꯃꯗꯤ ꯇꯪꯗꯨ ꯂꯩꯇꯥꯕ ꯂꯝꯗꯝ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ꯁꯤꯡ ꯑꯃ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ꯂꯕ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ꯀꯌꯥꯒ ꯎꯅꯕꯒꯤ ꯊꯕ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IGAR ꯁꯥꯎꯠꯀꯤ ꯄꯥꯎꯅ ꯍꯥꯏ ꯉꯁꯤꯁꯨ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ꯅꯝꯕꯣꯜ ꯄꯨꯂꯤꯁ ꯏꯁꯇꯦꯁꯟꯒꯤ ꯑꯣ.ꯁꯤ, ꯊꯧꯕꯥꯜꯒꯤ ꯑꯦꯛꯁ ꯁꯔꯚꯤꯁꯃꯦꯟꯁꯤꯡ, ꯕꯨꯡꯇꯦ ꯆꯤꯔꯨ ꯆꯔꯁꯀꯤ ꯄꯥꯁꯇꯔ, ꯄꯥꯁꯣꯏ ꯌꯨꯠ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ꯀ꯭ꯂꯕꯀꯤ ꯁꯦꯀ꯭ꯔꯦꯇꯔꯤ ꯑꯃ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ꯀꯌꯥꯒꯤ ꯈꯨꯜꯒꯤꯁꯤꯡꯕ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 ꯆꯨꯔꯆꯥꯟꯗꯄꯨꯔ ꯖꯤꯂꯥ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ꯀ꯭ꯔꯤꯁꯅ ꯀꯨꯃꯥꯔꯅ ꯉꯁꯤ ꯖꯤꯂꯥ ꯑꯁꯤꯒꯤ ꯆꯥꯎꯅ ꯁꯣꯛꯂ ꯃꯐꯝꯁꯤꯡꯗ ꯆꯠꯇꯨ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ꯅꯣꯡ ꯂꯦꯞꯇꯅ ꯆꯨꯕꯗꯒꯤ ꯉꯔꯥꯡ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ꯗꯒꯤ ꯖꯤꯂꯥ ꯑꯁꯤꯒꯤ ꯃꯐꯝ ꯈꯔꯗ ꯏꯁꯤꯡ ꯊꯨꯝꯖꯤꯟꯈꯤꯕ ꯃꯐꯝꯁꯤꯡ ꯑꯗꯨꯗ ꯀꯌꯥ ꯌꯥꯝꯅ ꯑꯃꯥꯡ ꯑꯇꯥ ꯊꯣꯛꯈ꯭ꯔ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ꯅ ꯌꯦꯡꯁꯤꯟꯈꯤ. ꯑꯋꯥꯕ ꯅꯪꯂꯕ ꯈꯨꯟꯖꯥꯁꯤꯡꯗ ꯁ꯭ꯔꯤ ꯀ꯭ꯔꯤꯁꯅ ꯀꯨꯃꯥꯔꯅ ꯆꯦꯡ, ꯍꯋꯥꯏ, ꯑꯂꯨ, ꯊꯥꯎ ꯑꯃꯗꯤ ꯇꯦꯜꯍꯧꯅꯆꯤꯡꯕ ꯆꯥꯅ ꯊꯛꯅ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ꯌꯦꯟꯊꯣꯛꯈꯤ.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ꯄꯥꯎ ꯇꯥꯕꯤꯔꯤ. ꯅꯤꯠ ꯀ꯭ꯋꯦꯁꯟ ꯄꯦꯄꯔ ꯂꯤꯛ ꯑꯃꯁꯨꯡ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ꯈꯣꯡꯖꯪꯒꯤ ꯃꯇꯥꯡꯗ ꯉꯁꯤꯁꯨ ꯆꯔꯥꯡꯅꯕ ꯊꯣꯛꯄꯗꯒꯤ ꯁꯪꯁꯠꯀꯤ ꯁꯚꯥ ꯑꯅꯤꯃꯛꯀꯤ ꯃꯤꯐꯝ ꯆꯠꯊꯕ ꯌꯥꯗꯗꯨꯅ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 ꯐꯥꯎꯕ ꯌꯩꯊꯣꯛꯈ꯭ꯔꯦ. ꯄꯥꯔꯂꯤꯌꯥꯃꯦꯟꯇꯔꯤ ꯑꯦꯐꯤꯌꯔꯁ ꯃꯟꯇ꯭ꯔꯤ ꯀꯤꯔꯟ ꯔꯤꯖꯤꯖꯨꯅ ꯍꯥꯏ ꯁꯪꯁꯠꯀꯤ ꯅꯣꯡꯖꯨ ꯃꯤꯐꯝ ꯍꯦꯛ ꯍꯧꯕ ꯅꯨꯃꯤꯠꯇꯒꯤ ꯉꯁꯤ ꯐꯥꯎꯕ ꯁꯔꯀꯥꯔꯅ ꯅꯤꯠ ꯀ꯭ꯋꯦꯁꯟ ꯄꯦꯄꯔ ꯂꯤꯛ ꯋꯥꯊꯣꯛꯀꯤ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ꯅꯕ ꯁꯦꯝ ꯁꯥꯗꯨꯅ ꯂꯩꯔꯤ. ꯑꯗꯨꯃꯣꯏꯅꯃꯛ ꯀꯣꯡꯒ꯭ꯔꯦꯁꯅ ꯑꯀꯛꯅꯕ ꯋꯥꯐꯝ ꯈꯔꯗ ꯊꯝꯗꯨꯅ ꯈꯣꯡꯖꯪ ꯆꯪꯁꯤꯟꯈꯤꯕꯗꯒꯤ ꯋꯥꯊꯣꯛ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ꯕ ꯉꯝꯗ꯭ꯔꯤ. ꯋꯥꯊꯣꯛ ꯑꯁꯤꯅ ꯁꯪꯁꯠꯀꯤ ꯁꯗꯁ꯭ꯌ ꯄꯨꯝꯅꯃꯛꯀꯤ ꯄꯨꯛꯅꯤꯡꯗ ꯆꯞ ꯃꯥꯟꯅꯕ ꯅꯨꯡꯉꯥꯏꯇꯕꯁꯤꯡ ꯐꯥꯎꯍꯜꯂꯤꯕ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ꯋꯥꯊꯣꯛ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ꯝꯅꯃꯛꯅ ꯁꯔꯨꯛ ꯌꯥꯅꯗꯨꯅ ꯈꯟꯅ ꯅꯩꯅꯕ ꯍꯥꯏꯕꯁꯤ ꯑꯆꯨꯝꯕ ꯈꯣꯡꯊꯥꯡ ꯑꯣꯏꯒꯅꯤ. ꯄꯦꯄꯔ ꯂꯤꯛ ꯑꯃꯁꯨꯡ ꯄꯔꯤꯈꯥꯗ ꯑꯔꯥꯟꯕ ꯊꯧꯑꯣꯡꯁꯤꯡ ꯆꯠꯊꯕꯁꯤꯡꯒꯤ ꯃꯊꯛꯇ ꯍꯦꯟꯅ ꯀꯟꯕ ꯗꯟꯗꯤ ꯄꯤꯕ ꯉꯝꯅꯅꯕ ꯀꯦꯟꯗ꯭ꯔ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ꯅ ꯉꯁꯤ ꯐꯥꯁ ꯇ꯭ꯔꯦꯛ ꯀꯣꯔꯠ ꯑꯃ ꯂꯤꯡꯈꯠꯅꯅꯕ ꯗ꯭ꯔꯥꯐ ꯕꯤꯜ ꯑꯃ ꯑꯌꯥꯕ ꯄꯤꯈ꯭ꯔꯦ.

0: ꯄꯥꯔꯂꯥꯃꯦꯟꯠ ꯍꯥꯎꯁ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ꯃꯤꯐꯝꯅ ꯗ꯭ꯔꯥꯐ ꯕꯤꯜ ꯑꯗꯨ ꯑꯌꯥꯕ ꯄꯤꯈꯤꯕꯅꯤ꯫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ꯅꯥꯎꯔꯦꯝ ꯚꯤꯛꯇꯔꯗꯒꯤ
1: ꯀꯨꯟꯍꯨꯝꯗꯣꯏ ꯁꯨꯕ ꯀꯃꯟꯋꯦꯜꯊ ꯒꯦꯝꯁ ꯁ꯭ꯀꯣꯠꯂꯦꯟꯒꯤ ꯒ꯭ꯂꯥꯁꯒꯣꯗ ꯍꯧꯈ꯭ꯔꯦ꯫ ꯅꯨꯃꯤꯠ ꯇꯔꯥ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ꯒꯦꯝꯁ ꯑꯁꯤꯗ ꯂꯩꯕꯥꯛ 94ꯅ ꯁꯔꯨꯛ ꯌꯥꯔꯤ꯫ ꯒꯦꯝꯁ ꯑꯁꯤꯗ ꯋꯦꯠꯂꯤꯐꯇꯤꯡ, ꯁꯥꯏꯀ꯭ꯂꯤꯡ, ꯖꯨꯗꯣ, ꯕꯣꯛꯁꯤꯡ ꯑꯃꯁꯨꯡ ꯍ꯭ꯋꯤꯜꯆꯤꯌꯔ ꯕꯥꯁꯀꯦꯠꯕꯣꯜꯗ ꯃꯅꯤꯄꯨꯔꯒꯤ ꯁꯥꯟꯅꯔꯣꯏ 13ꯅ ꯁꯔꯨꯛ ꯌꯥꯔꯤ꯫ ꯄꯨꯋꯥꯔꯤꯗ ꯑꯅꯧꯕ ꯂꯃꯥꯏ ꯑꯃ ꯑꯣꯏꯅ ꯍꯟꯗꯛꯀꯤ ꯒꯦꯝꯁ ꯑꯁꯤꯗ ꯃꯅꯤꯄꯨꯔꯒꯤ ꯁꯥꯟꯅꯔꯣꯏ ꯏꯔꯦꯡꯕꯝ ꯔꯤꯇꯥ ꯆꯅꯨꯅ ꯑꯍꯥꯟꯕ ꯄꯦꯔꯥ ꯑꯦꯊꯂꯤꯠ ꯑꯣꯏꯔꯤ꯫ 195 ꯁꯨꯕ ꯏꯟꯗꯤꯌꯥ ꯑꯣꯏꯜ ꯗꯨꯔꯥꯟ ꯀꯞ ꯍꯌꯦꯡꯗꯒꯤ ꯍꯧꯔꯒꯅꯤ꯫ ꯑꯦꯁꯤꯌꯥꯒꯤ ꯈ꯭ꯋꯥꯏꯗꯒꯤ ꯂꯤꯔꯕ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ꯁꯤꯒꯤ ꯑꯍꯧꯕ ꯅꯨꯃꯤꯠꯇ ꯀꯣꯜꯀꯥꯇꯥꯗ ꯃꯣꯍꯟ ꯕꯒꯥꯟ ꯁꯨꯄꯔ ꯖꯥꯏꯟꯁꯀ ꯏꯁ ꯕꯦꯡꯒꯜ ꯑꯦꯐ ꯁꯤꯒ ꯁꯥꯟꯅꯒꯅꯤ꯫ ꯏꯝꯐꯥꯜ ꯂꯦꯛꯀꯤ ꯑꯍꯥꯟꯕ ꯃꯦꯠꯁ ꯊꯥ ꯑꯁꯤꯒꯤ 19ꯗ ꯍꯧꯒꯅꯤ꯫ ꯑꯍꯥꯟꯕ ꯃꯦꯠꯁ ꯑꯣꯏꯅ ꯇ꯭ꯔꯥꯎ ꯑꯦꯐ ꯁꯤꯒ ꯅꯦꯔꯣꯀꯥ ꯑꯦꯐ ꯁꯤꯒ ꯏꯝꯐꯥꯜꯒꯤ ꯈꯨꯃꯟꯂꯝꯄꯥꯛ ꯃꯦꯟ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ꯒꯅꯤ꯫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ꯖꯤꯝꯕꯥꯕ꯭ꯋꯦꯒꯤ ꯃꯦꯠꯁ ꯑꯍꯨꯝ ꯁꯥꯟꯅꯒꯗꯕ ꯇꯤ ꯇ꯭ꯋꯦꯟ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ꯒꯤ ꯑꯍꯥꯟꯕ ꯃꯦꯠꯁꯇ ꯚꯥꯔꯠꯅ ꯖꯤꯝꯕꯥꯕ꯭ꯋꯦꯕꯨ ꯋꯤꯀꯦꯠ 7ꯇ ꯊꯣꯏꯈ꯭ꯔꯦ꯫ ꯖꯤꯝꯕꯥꯕ꯭ꯋꯦꯅ ꯍꯥꯟꯅ ꯕꯦꯇꯤꯡ ꯇꯧꯕꯗ ꯑꯄꯤꯕ ꯑꯣꯚꯔ 20ꯗ ꯋꯤꯀꯦꯠ 7 ꯇꯨꯔꯒ ꯔꯟ 125 ꯂꯧꯈꯤ꯫ ꯃꯗꯨꯒꯤ ꯄꯥꯎꯈꯨꯝ ꯑꯣꯏꯅ ꯚꯥꯔꯠꯅ ꯑꯣꯚꯔ 19 ꯕꯣꯜ 2ꯗ ꯄꯥꯟꯗꯝ ꯑꯗꯨ ꯌꯧꯕ ꯉꯝꯈꯤ꯫ ꯁꯦꯔꯤꯁ ꯑꯁꯤꯒꯤ ꯑꯅꯤꯁꯨꯕ ꯃꯦꯠꯁ ꯍꯌꯦꯡ ꯁꯥꯟꯅꯒꯅꯤ꯫ ꯀꯤꯔꯟ
0: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ꯍꯟ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ꯆꯥꯎꯈꯠꯃꯤꯟꯅꯗꯨꯅ ꯍꯦꯟꯅ ꯐꯕ ꯂꯩꯉꯥꯛ ꯁꯥꯁꯟꯒꯤ ꯃꯍꯥꯎ ꯄꯤꯅꯕ ꯃꯍꯥꯛꯀꯤ ꯁꯔꯀꯥꯔꯅ ꯍꯣꯠꯅꯔꯤ꯫ ꯅꯨꯃꯤꯠ 9 ꯁꯨꯞ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ꯀꯥꯡ ꯆꯤꯡꯕꯒꯤ ꯊꯧꯔꯝ ꯉꯁꯤ ꯄꯨꯔꯅ ꯖꯥꯇ꯭ꯔꯥ ꯀꯥꯡꯂꯦꯟ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ꯏꯁꯤꯜꯂꯦ꯫ ꯊꯧꯅꯥꯎꯖꯝ ꯕꯁꯟꯇ ꯀꯨꯃꯥꯔ MLA ꯍꯥꯏꯔꯤ ꯃꯅꯤꯄꯨꯔꯒꯤ ꯏꯔꯥꯡ ꯑꯁꯤꯗꯒꯤ ꯔꯥꯖꯅꯤꯇꯤ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ꯅꯅꯕ ꯍꯣꯠꯅꯔꯤꯕꯁꯤꯡꯗꯒꯤ ꯆꯦꯛꯁꯤꯟꯁꯤ꯫ ꯃꯅꯤꯄꯨꯔꯒꯤ DGP ꯃꯨꯀꯦꯁ ꯁꯤꯡꯅ ꯉꯁꯤ ꯇꯦꯡꯅꯧꯄꯜ ꯖꯤꯂꯥꯗ ꯆꯠꯇꯨꯅ ꯉꯥꯛꯁꯦꯜꯒꯤ ꯐꯤꯕꯝ ꯍꯟ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ꯑꯃꯁꯨꯡ ꯅꯤꯠ ꯀ꯭ꯋꯦꯁꯟ ꯄꯦꯄꯔ ꯂꯤꯛꯀꯤ ꯃꯇꯥꯡꯗ ꯉꯁꯤꯁꯨ ꯆꯔꯥꯡꯅꯕ ꯊꯣꯛꯄꯗꯒꯤ ꯁꯪꯁꯗꯀꯤ ꯁꯚꯥ ꯑꯅꯤꯃꯛꯀꯤ ꯃꯤꯐꯝ ꯆꯠꯊꯕ ꯌꯥꯗꯗꯨꯅ ꯅꯤꯡꯊꯧ ꯀꯥꯕ ꯅꯨꯃꯤꯠ ꯐꯥꯎꯕ ꯌꯩꯊꯣꯛ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ꯇꯥꯕꯤꯔꯤꯕ 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ꯅꯤ꯫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ꯆꯌꯣꯜꯁꯤꯗ ꯈꯣꯝꯖꯤꯟ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ꯕꯤ ꯄ꯭ꯔꯦꯁꯤꯂꯥ ꯊꯣꯉꯥꯝ ꯍꯧꯖꯤꯛ ꯂꯩꯖꯔꯦ ꯆꯌꯣꯜꯁꯤꯗ꯫
3: ꯑꯆꯠꯆꯠꯇ ꯂꯦꯡꯂꯤ ꯄꯥꯜꯂꯤꯕ ꯄꯨꯝꯕꯕꯨ ꯊꯋꯥꯏ ꯍꯥꯞꯄꯤꯔꯤꯕ ꯀꯣꯔꯧꯍꯟꯕ ꯃꯥꯒꯤ ꯃꯁꯦꯛ ꯃꯉꯥꯜꯁꯨ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ꯃꯤꯀꯨꯞ ꯈꯔꯗꯪ ꯑꯣꯏꯔꯕꯁꯨ ꯂꯩꯆꯤꯜ ꯅꯣꯡꯐꯥꯏ ꯃꯍꯥꯛꯅ ꯈꯨꯝꯖꯤꯟꯈꯤꯕꯗꯤ ꯌꯥꯏ, ꯑꯗꯨꯕꯨ ꯊꯣꯏꯅ ꯍꯦꯟꯅ ꯉꯥꯜꯂꯤꯕ ꯅꯨꯃꯤꯠ ꯃꯍꯥꯛꯇꯤ ꯅꯣꯡꯃꯇꯁꯨ ꯃꯥꯂꯦꯝ ꯂꯩꯃꯥꯏꯗ ꯃꯍꯥꯛꯀꯤ ꯃꯉꯥꯜ ꯌꯧꯔꯛꯈꯤꯗꯕꯗꯤ ꯌꯥꯎꯗꯦ꯫ ꯄꯨꯟꯁꯤꯒꯤ ꯊꯦꯡꯈꯥꯡ ꯑꯃꯗ ꯑꯋꯥ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ꯔꯕꯁꯨ ꯅꯨꯃꯤꯠꯀꯨꯝꯅ ꯅꯤꯡꯍꯟꯅꯕ ꯂꯩꯇꯅ ꯏꯁꯥꯒꯤ ꯑꯆꯦꯠꯄ ꯐꯤꯔꯦꯞꯀ ꯂꯣꯏꯅꯅ ꯅꯨꯡꯉꯥꯏꯕ ꯃꯤꯀꯨꯞ ꯑꯗꯨ ꯐꯪꯅꯕ ꯑꯩꯈꯣꯏ ꯍꯣꯠꯅꯈꯤꯁꯤ꯫ ꯄꯨꯟꯁꯤꯁꯦ ꯈꯨꯕꯥꯛ ꯈꯨꯅꯝꯅꯤ꯫ ꯋꯥꯐ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 ꯄꯨꯖꯔꯛꯂꯤ ꯀꯪꯂꯥ ꯆꯦꯅꯦꯜꯒꯤ ꯂꯥꯛꯀꯗꯧꯔꯤꯕ ꯆꯌꯣꯜꯒꯤ ꯃꯄꯥꯎ ꯄꯨꯕ ꯊꯧꯔꯝ ꯆꯌꯣꯜꯁꯤꯗ ꯄꯨꯝꯅꯃꯛꯄꯨ ꯈꯨꯔꯨꯝꯖꯔꯤ꯫

0: ꯇꯨꯁꯟꯗꯨꯗꯤ ꯈꯔ ꯊꯦꯡꯅ ꯍꯧꯕꯅꯦꯕ
1: ꯈꯪꯗ꯭ꯔꯦꯕꯦꯃ ꯅꯁꯤ ꯅꯨꯄꯥꯅ ꯀ꯭ꯂꯥꯁ ꯑꯞ ꯃꯥꯟꯅꯗꯅ ꯃꯐꯝ ꯑꯃꯠꯇꯗ ꯄꯨꯟꯅ ꯇꯝꯃꯤꯟꯅꯔꯗꯤ ꯐꯗꯧꯕ ꯑꯃꯅ ꯀ꯭ꯂꯥꯁ ꯇꯦꯟ ꯑꯃꯅ ꯀ꯭ꯂꯥꯁ ꯇꯨꯋꯦꯜꯐ ꯏꯄꯥꯅ ꯅꯈꯣꯏꯒꯤ ꯇ꯭ꯌꯨꯁꯟ ꯊꯤ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ꯀꯣꯛ ꯃꯩ ꯈꯪꯗ꯭ꯔꯦ
0: ꯑꯩꯈꯣꯏꯗꯤ ꯕꯕꯥꯗ ꯊꯤꯟꯕꯤꯅꯨ ꯑꯗꯨꯝ ꯍꯥꯏ ꯀꯩꯅꯣ ꯃꯤ ꯑꯩꯈꯣꯏ ꯏꯁꯥ ꯏꯁꯥꯅ ꯑꯗꯨꯝ ꯆꯠꯆꯒꯦ ꯒꯥꯔꯤ ꯃꯆꯥ ꯑꯃꯃꯝ ꯂꯩꯕꯤꯌꯣꯗ ꯕꯕꯥꯅ ꯁꯨꯛ ꯌꯥꯗꯤ ꯌꯥꯕꯤꯗꯕ ꯌꯥꯅꯤ
1: ꯍꯧꯖꯤꯛ ꯒꯥꯔꯤ ꯃꯆꯥ ꯑꯃꯃꯝ ꯂꯩꯕꯤꯗꯅ ꯅꯈꯣꯏꯕꯨ ꯇ꯭ꯌꯨꯁꯟ ꯆꯠꯍꯟꯒꯗꯕ ꯅꯈꯣꯏꯅ ꯇ꯭ꯌꯨꯁꯟ ꯃꯐꯝꯗꯗꯤ ꯆꯠꯇ ꯆꯥꯅꯤꯡ ꯆꯥꯅꯤꯡ ꯃꯐꯝꯗ ꯀꯣꯏꯗꯅ ꯂꯪꯗꯅ ꯆꯠꯄꯗꯨꯅꯤꯅ ꯅꯈꯣꯏꯅ ꯄꯥꯝꯃꯤꯁꯦ ꯍꯥ ꯅꯈꯣꯏꯅ ꯍꯥꯏꯔꯤꯁꯤ ꯅꯈꯣꯏ ꯃꯥꯡꯉꯒꯦꯁꯤꯅꯦꯕ
0: ꯑꯁ ꯃꯤꯒꯤ ꯃꯆꯥ ꯗꯃꯥ ꯑꯃ ꯃꯇꯣꯝ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ꯂꯣꯏꯅ ꯆꯠꯅꯩ ꯀꯔꯤꯁꯨ ꯃꯥꯡꯗꯦꯕ ꯑꯗꯨꯝ ꯐꯩ
1: ꯅꯈꯣꯏꯒ ꯃꯤꯒꯤ ꯃꯆꯥꯒ ꯃꯥꯟꯅꯗꯦ ꯀꯣ ꯑꯗꯨꯅꯅꯤ ꯑꯩꯅ ꯅꯈꯣꯏꯕꯨ ꯀꯣꯏꯊꯤꯟ ꯊꯤꯜꯂꯤꯕꯁꯦ
2: ꯀꯔꯤꯅꯣ ꯇꯧꯔꯤꯁꯤꯕꯣ ꯅꯣꯡꯉꯥꯟꯗ꯭ꯔꯤ ꯍꯥꯏꯋꯥꯅꯤ ꯄꯨꯡ ꯑꯍꯨꯝ ꯍꯦꯛ ꯇꯥꯕꯗꯒꯤ ꯀꯣꯏꯂꯥꯡ ꯂꯥꯡꯅꯕꯁꯤ ꯇꯨꯝꯕꯒ ꯑꯃꯠꯇ ꯌꯥꯗ꯭ꯔꯦꯕ ꯅꯣꯡꯉꯥꯟꯒꯗꯕꯁꯤ ꯐꯅ ꯌꯥꯝ ꯋꯥꯠꯂꯤꯗ
1: ꯃꯪꯒꯤ ꯑꯩꯈꯣꯏꯅ ꯂꯥꯡꯉꯤꯕꯁꯦ ꯂꯥꯡꯗꯕ ꯌꯥꯗꯅ ꯂꯥꯡꯉꯤ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ꯑꯉꯥꯡꯁꯤꯡꯁꯦ ꯇ꯭ꯌꯨꯁꯟ ꯊꯥꯗꯅ ꯃꯍꯩ ꯃꯁꯤꯡ ꯃꯇꯤꯛ ꯆꯥꯅ ꯇꯝꯍꯧꯗ꯭ꯔꯕꯗꯤ ꯃꯤ ꯑꯣꯏꯔꯣꯏꯗꯣꯔꯤꯕꯅꯤ
2: ꯀꯔꯤꯅꯣ ꯇꯥꯃꯣꯅ ꯍꯥꯏꯕꯤꯔꯤꯕꯁꯤꯕꯣ ꯑꯉꯥꯡꯁꯤꯡꯒꯤ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ꯁꯤꯕꯨ ꯇ꯭ꯌꯨꯁꯟ ꯆꯠꯄ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ꯔꯨ ꯑꯣꯏꯔꯕ꯭ꯔꯣ ꯇ꯭ꯌꯨꯁꯟ ꯍꯥꯏꯕꯁꯤ ꯇꯥꯃꯣ ꯁ꯭ꯀꯨꯜꯗ ꯑꯣꯖꯥꯅ ꯇꯥꯔꯛꯄ ꯚꯥꯞ ꯇꯥꯗꯕ ꯈꯔ ꯑꯗꯨꯛ ꯂꯅꯥꯏ ꯑꯣꯏꯅ ꯅꯩꯅꯕꯒꯤ ꯋꯥꯅꯤ ꯑꯗꯨꯁꯨ ꯅꯠꯇꯅ ꯁꯕꯖꯦꯛ ꯈꯨꯗꯤꯡꯃꯛ ꯇ꯭ꯌꯨꯁꯟ ꯆꯠꯄꯁꯤꯗꯤ ꯇꯥꯃꯣ ꯍꯧꯅꯗꯦꯗ
1: ꯃꯪꯒꯤ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 ꯅꯍꯥꯟꯋꯥꯏ ꯅꯈꯣꯏ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ꯗꯨ ꯅꯠꯇ꯭ꯔꯦꯅꯦ ꯍꯧꯖꯤꯛꯇꯤ ꯃꯤꯁꯤꯡ ꯌꯥꯝꯈꯠꯂꯛꯄꯒꯤ ꯍꯧꯅꯕ ꯄꯨꯝꯅꯃꯛ ꯀꯝꯄꯤꯇꯤꯁꯟꯅꯤꯅꯦ ꯄꯥꯁ ꯇꯧꯋꯤ ꯍꯥꯏꯕꯗꯨ ꯈꯪꯅꯗꯤ ꯌꯥꯗ꯭ꯔꯕ ꯃꯇꯝꯅꯤ
2: ꯇꯥꯃꯣ ꯑꯉꯥꯡꯅ ꯂꯥꯏꯔꯤꯛ ꯐꯕ ꯑꯦꯛꯖꯥꯝꯗ ꯃꯥꯛ ꯌꯥꯝꯅ ꯋꯥꯡꯅ ꯐꯪꯕ ꯍꯥꯏꯕꯁꯤ ꯑꯉꯥꯡꯗꯨꯅ ꯂꯥꯏꯔꯤꯛ ꯄꯥꯔꯒ ꯑꯪꯀ ꯍꯣꯠꯂꯒ ꯃꯁꯥꯒꯤ ꯋꯥꯈꯜ ꯈꯟꯊꯔꯒ ꯐꯪꯒꯗꯕ ꯅꯝꯕꯔ ꯅꯠꯇ꯭ꯔꯅꯦ ꯇꯥꯃꯣ ꯍꯧꯖꯤꯛꯄꯨ ꯇꯥꯃꯣꯒꯤ ꯑꯉꯥꯡꯅ ꯁꯤꯕꯨ ꯂꯥꯏꯔꯤꯛ ꯄꯥꯅ ꯃꯇꯝ ꯀꯗꯥꯏꯗ ꯐꯪꯉꯤꯕꯒꯦꯕ ꯑꯌꯨꯛꯇ ꯇ꯭ꯌꯨꯁꯟ ꯑꯅꯤ ꯅꯨꯡꯊꯤꯜꯗ ꯅꯨꯃꯤꯗꯥꯡꯗ ꯇ꯭ꯌꯨꯁꯟ ꯑꯅꯤ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ꯅꯣꯕ ꯇꯥꯃꯣ ꯃꯈꯣꯏꯅ ꯂꯥꯏꯔꯤꯛ ꯄꯥꯗꯣꯔꯤꯁꯤꯕꯣ
1: ꯁꯕꯖꯦꯛ ꯁꯕꯖꯦꯛꯁꯤꯡꯗꯨꯒꯤ ꯀꯣꯔꯁꯁꯤꯡꯗꯨꯕꯨ ꯂꯣꯏꯊꯣꯛꯍꯧꯔꯕꯗꯤ ꯍꯌꯦꯡ ꯄꯥꯕꯗꯤ ꯂꯥꯏꯔꯦꯗꯅꯤꯕꯣ
2: ꯍꯌꯦꯡ ꯑꯃꯨꯛ ꯀꯔꯝ ꯃꯇꯝꯗ ꯄꯥꯗꯣꯔꯤꯅꯣ ꯇꯥꯃꯣ ꯑꯣꯖꯥꯅ ꯇꯥꯛꯂꯤꯉꯩ ꯃꯇꯝꯗ ꯄꯥꯍꯧꯗꯅ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ꯄꯥꯗꯣꯔꯤꯅꯣ ꯍꯥꯏꯕ
1: ꯃꯪꯒꯤ ꯅꯪꯒ ꯉꯥꯡꯅꯗꯅ ꯀꯥꯟꯅ ꯄꯣꯠ ꯅꯠꯇꯦꯕꯣ ꯑꯦ ꯅꯣꯡ ꯌꯥꯏ ꯅꯪꯅ ꯇꯟꯕꯁꯤ ꯇꯜꯂꯤꯗꯒꯣ ꯂꯥꯛꯑꯣ ꯊꯦꯡꯈ꯭ꯔꯦꯅꯦ ꯂꯥꯛꯑꯣꯅꯦ
2: ꯍꯩꯔꯅꯤ ꯀꯥꯡ ꯋꯥ ꯋꯥ ꯍꯦꯛꯆꯜꯂꯗꯅ
1: ꯃꯃꯥ ꯃꯃꯥ ꯑꯩꯈꯣꯏꯅ ꯑꯩꯕꯨ ꯃꯅꯨꯡꯗꯪꯗꯪ ꯆꯪꯉꯒ ꯍꯛꯆꯥꯡ ꯁꯦꯡꯗꯣꯛꯄꯅ ꯐꯗꯧ ꯃꯥꯜꯂꯤꯅꯦ
0: ꯍꯦꯔꯥꯃꯣ ꯕꯕꯥ ꯍꯧꯖꯤꯛꯄꯨ ꯃꯅꯨꯡꯗ ꯑꯃꯨꯛ ꯆꯪꯗꯅ ꯂꯩꯕ ꯌꯥꯔꯤꯕ ꯃꯇꯝꯂꯣ ꯄꯨꯡ ꯃꯔꯤ ꯇꯥꯒꯗꯕ ꯃꯤꯅꯤꯠ ꯇꯔꯥꯗ ꯉꯥꯏꯔꯤꯕ ꯃꯇꯝꯁꯤꯗ ꯅꯠꯇꯦ ꯒꯥꯔꯤꯅ ꯆꯠꯀꯗꯕꯅꯤ ꯀꯨꯏꯒꯗꯕꯁꯨ ꯅꯠꯇꯦ ꯍꯥꯟꯅ ꯌꯧꯊꯣꯛꯄꯤꯔꯨ
1: ꯅꯣꯡ ꯌꯥꯏ ꯂꯥꯛꯑꯣ ꯍꯦ ꯂꯩꯔꯦ ꯇꯣꯝꯕꯤ ꯂꯥꯛꯑꯣ ꯆꯠꯁꯦ ꯍꯦꯛꯇꯦ ꯑꯩ ꯃꯃꯥ ꯑꯩ ꯅꯆꯥꯅꯨꯄꯥ ꯑꯍꯟꯗꯣ ꯄꯨꯡ ꯇꯔꯨꯛ ꯅꯪꯅꯕ ꯃꯥꯒꯤ ꯃꯦꯗꯤꯀꯦꯜ ꯑꯦꯛꯖꯥꯝꯒꯤ ꯀꯣꯆꯤꯡ ꯆꯠꯀꯗꯕꯗꯣ ꯊꯦꯡꯒꯤꯅ ꯍꯥꯏꯌꯨꯀꯣ
2: ꯑꯣꯟꯊꯣꯛꯄ ꯍꯥꯏꯗꯨꯅꯤ ꯇꯧꯔꯤꯁꯦ ꯃꯈꯣꯡ ꯃꯈꯣꯡ ꯂꯥꯞꯅꯤꯡ ꯐꯥꯎꯕ ꯊꯤꯡꯒꯠꯇꯅ ꯃꯆꯥ ꯇ꯭ꯌꯨꯁꯟ ꯊꯤꯜꯂꯤ ꯍꯥꯏꯕ ꯂꯩꯕꯥꯛꯁꯦ ꯄꯨꯃꯥꯡ ꯃꯥꯡꯗꯧꯔꯦ ꯏꯖꯨꯀꯦꯁꯟ ꯁꯤꯁꯇꯦꯝꯁꯤ ꯄꯨꯡꯑꯣꯟ ꯑꯣꯟꯈ꯭ꯔꯦ ꯄꯩꯁꯥ ꯄꯥꯏꯕꯒꯤ ꯏꯖꯨꯀꯦꯁꯟ ꯁꯤꯁꯇꯦꯝ ꯑꯣꯏꯈ꯭ꯔꯦ ꯄꯩꯁꯥ ꯄꯥꯏꯗ꯭ꯔꯕꯗꯤꯅ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 ꯐꯥꯎꯕ ꯐꯪꯂꯛꯑꯣꯏꯗꯣꯔꯤ
0: ꯃꯪꯒꯤ ꯅꯪꯅ ꯉꯥꯡꯕꯁꯤ ꯉꯥꯡꯉꯤꯗ ꯀꯣꯏꯕꯨꯡꯑꯣ
2: ꯇꯦꯃꯥ ꯉꯥꯡꯗꯕ ꯌꯥꯗꯅ ꯉꯥꯡꯉꯤꯕꯅꯤꯅꯦ
3: ꯃꯥ ꯏꯃꯧ ꯑꯩꯈꯣꯏ ꯃꯨꯡꯁꯤꯕꯨ ꯉꯁꯤ ꯌꯨꯀꯤ ꯆꯥꯒ ꯊꯛꯅꯒ꯭ꯔꯕꯣ ꯑꯩ ꯋꯥꯛꯀꯤꯡ ꯍꯜꯂꯛꯑꯦ
0: ꯆꯥ ꯊꯛꯄꯒ ꯂꯥꯏꯔꯤ ꯅꯪꯒꯤ ꯀꯣꯆꯤꯡ ꯆꯠꯄꯗꯣ ꯊꯦꯡꯈꯤꯅꯤꯀꯣ
3: ꯃꯥ ꯑꯩ ꯅꯣꯏꯒꯤ ꯃꯦꯗꯤꯀꯦꯜ ꯑꯦꯟꯇ꯭ꯔꯥꯟꯁ ꯑꯦꯛꯖꯥꯝꯒꯤ ꯀꯣꯆꯤꯡꯗꯣ ꯌꯥꯎꯔꯣꯏꯀꯣ ꯑꯩꯗꯤ ꯌꯥꯎꯔꯣꯏ ꯍꯥꯏꯁꯤꯅꯤ
0: ꯀꯔꯤꯒꯤ ꯌꯥꯎꯔꯣꯏꯗꯣꯏꯅꯣ
3: ꯍꯥ
0: ꯀꯔꯤ ꯇꯧꯕꯒꯤ ꯌꯥꯎꯔꯣꯏꯗꯣꯏꯅꯣꯕ ꯅꯪ ꯕꯕꯥ ꯇꯥꯔꯕꯗꯤ ꯋꯥꯊꯣꯛꯀꯅꯤ ꯀꯣꯏꯕꯨꯡꯑꯣ ꯅꯠꯇꯦ ꯅꯪ ꯕꯕꯥꯅ ꯐꯤ ꯂꯨꯄꯥ ꯂꯤꯁꯤꯡ ꯅꯤꯄꯥꯟꯒꯗꯣ ꯊꯤꯔꯝꯃꯕꯅꯤ
3: ꯑꯗꯨꯒꯤ ꯐꯤꯗꯣ ꯑꯩꯅ ꯅꯍꯥꯟ ꯊꯤꯔꯨꯅꯣ ꯑꯔꯦꯝꯕꯗ ꯃꯥꯡꯅꯦꯅ ꯅꯣꯏꯗ ꯍꯥꯏꯗ꯭ꯔꯣ ꯀꯔꯤ ꯍꯥꯏꯅꯣ ꯈꯪꯗꯦ ꯑꯩ ꯅꯣꯏꯒꯤ ꯗꯣꯛꯇꯔꯒꯥꯏꯗꯣ ꯁꯨꯛꯇꯝ ꯇꯝꯅꯤꯡꯗꯦ ꯍꯥꯏꯁꯤꯅꯤ ꯑꯩ ꯇꯜꯂꯤꯀꯣ
0: ꯀꯔꯤ ꯇꯧꯕꯒꯤ ꯇꯝꯂꯣꯏꯗꯣꯏꯅꯣ ꯍꯥ ꯀꯔꯤꯒꯤ ꯇꯝꯂꯣꯏꯗꯣꯏꯅꯣ ꯍꯥꯏꯕ ꯃꯤꯅ ꯗꯣꯛꯇꯔ ꯑꯃꯇꯪ ꯑꯣꯏꯖꯔꯕꯗꯤ ꯑꯗꯨꯅ ꯈꯥꯏꯔꯧꯔꯔꯣꯏ ꯀꯣꯏꯆꯦꯟ ꯆꯦꯟꯅꯔꯤꯕꯁꯤꯗꯤ ꯅꯪꯅ ꯁꯥꯐꯠꯇꯕꯁꯨ ꯅꯠꯇꯦ ꯀꯔꯤꯒꯤ ꯇꯝꯂꯣꯏꯗꯣꯏꯅꯣ
3: ꯑꯩꯗꯤ ꯆꯠꯂꯣꯏ ꯍꯥꯏꯁꯤꯅꯤꯀꯣ ꯀꯣꯆꯤꯡꯗꯣ ꯁꯨꯛꯆꯠ ꯆꯠꯂꯣꯏ ꯍꯥ
0: ꯍꯥꯏ ꯏꯃꯥ ꯏꯃꯨꯡꯗ ꯊꯕꯛ ꯂꯣꯏꯁꯜꯂꯨꯈꯤꯒꯦ ꯅꯪ ꯕꯕꯥ ꯂꯥꯛꯂꯒ ꯉꯥꯡꯕꯤꯅꯤꯀꯣ ꯀꯣꯆꯤꯡ ꯆꯠꯅꯕ ꯇꯧꯕꯤꯕꯨꯡꯑꯣ
3: ꯑꯁ ꯑꯩꯗꯤ ꯀꯣꯆꯤꯡꯗꯣ ꯆꯠꯂꯣꯏꯅ ꯍꯥꯏꯔꯤꯁꯤꯅꯤ ꯑꯩ ꯁꯨꯛꯆꯠ ꯆꯠꯂꯣꯏꯕ
0: ꯑꯣ ꯆꯠꯇꯕ ꯌꯥꯔꯣꯏ ꯍꯥꯏꯔꯤꯁꯤꯅꯤ ꯆꯠꯂꯨꯀꯣ
3: ꯀꯔꯤ ꯍꯥꯏꯅꯣ ꯈꯪꯗꯦ ꯃꯤꯅ ꯇꯥꯡ ꯄꯥꯡ
2: ꯅꯪꯉꯥꯟꯕ
3: ꯀꯀꯥ
2: ꯀꯔꯤꯒꯤꯅꯣ ꯅꯪꯅ ꯀꯣꯆꯤꯡ ꯆꯠꯂꯣ ꯍꯥꯏꯔꯤꯁꯦ
3: ꯑꯁ ꯀꯀꯥ ꯑꯩ ꯗꯣꯛꯇꯔ ꯇꯝꯕ ꯍꯥꯏꯁꯦ ꯏꯊꯤꯛ ꯅꯠꯇꯦꯗ ꯑꯩꯒ ꯆꯥꯟꯅꯗꯦ ꯁꯤꯟꯐꯝꯗꯣ ꯑꯩꯒ ꯆꯥꯟꯅꯔꯣꯏꯕ ꯀꯀꯥ ꯊꯕꯛ ꯑꯃ ꯇꯧꯕ ꯍꯥꯏꯕꯁꯤ ꯇꯧꯔꯤꯕ ꯊꯕꯛꯇꯨꯗ ꯃꯁꯥꯅ ꯌꯥꯝ ꯇꯧꯅꯤꯡꯅ ꯄꯥꯝꯖꯅ ꯇꯧꯐꯝ ꯆꯪꯉꯦꯕ ꯄꯥꯝꯖꯅ ꯇꯧꯗ꯭ꯔꯕ ꯁꯤꯟꯐꯝꯗꯨꯗ ꯅꯨꯡꯉꯥꯏꯖꯕ ꯉꯝꯗ꯭ꯔꯗꯤ ꯊꯕꯛꯇꯣ ꯃꯥꯏ ꯄꯥꯛꯀꯗꯕ ꯃꯥꯟꯗꯦꯕ
2: ꯅꯪꯅ ꯍꯥꯏꯔꯤ ꯋꯥꯐꯝꯗꯨꯕꯨꯗꯤ ꯌꯥꯝꯅ ꯆꯨꯝꯂ ꯋꯥꯐꯝ
3: ꯍꯣꯡꯕꯤ ꯗꯣꯛꯇꯔ ꯇꯝꯕꯒꯤ ꯋꯥꯡꯂꯕ ꯐꯤꯗꯝꯅꯤꯉꯥꯏ ꯑꯣꯏ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ꯁꯥꯖꯠꯇꯨꯕꯨ ꯑꯩꯅ ꯆꯠꯄ ꯉꯝꯒꯗ꯭ꯔꯣ ꯑꯩ ꯃ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ꯕ ꯉꯝꯃꯣꯏꯕ ꯗꯣꯛꯇꯔ ꯑꯃ ꯑꯣꯏꯕ ꯍꯥꯏꯕꯁꯦ ꯑꯩ ꯁꯨꯛꯑꯣꯏ ꯍꯦꯛ ꯑꯣꯏꯔꯣꯏ ꯁꯤꯟꯐꯝꯗꯨꯗ ꯑꯩꯒ ꯆꯥꯟꯅꯔꯣꯏꯕ ꯑꯩꯅ ꯆꯠꯄ ꯉꯝꯃꯣꯏꯗꯕ ꯁꯤꯟꯐꯝꯗꯨꯗ

0: ꯏꯆꯥ ꯂꯪꯃꯥꯟꯕꯗꯨꯅ ꯀꯝꯗꯧꯔꯝꯒꯕꯅꯣ? ꯃꯋꯥ ꯃꯄꯥꯎ ꯑꯃꯠꯇ ꯇꯥꯈꯤꯗꯕ ꯀꯨꯏꯔꯦ ꯍꯥꯏꯅ ꯍꯥꯏꯅ ꯅꯣꯡꯌꯥꯏꯗꯤ ꯉꯍꯥꯛ ꯂꯩꯇꯅ ꯄꯥꯎ ꯐꯥꯎꯅꯕꯅꯤꯅ ꯐꯩꯗꯣ? ꯍꯩꯃꯥ ꯃꯪꯒꯤ,
1: ꯏꯇꯩꯃ,
0: ꯅꯪ ꯀꯗꯥꯏꯗ ꯆꯠꯀꯗꯧꯔꯤꯅꯣ ꯏꯕꯨꯡꯉꯣ?
1: ꯑꯁ꯭ꯋꯥꯏ ꯐꯥꯎꯕꯗꯪ ꯁꯨꯝ ꯆꯠꯊꯣꯛꯑꯒ ꯇꯧꯔꯤ
0: ꯃꯪꯒꯤ, ꯅꯪꯕꯨ ꯅꯁꯥ ꯂꯪꯃꯥꯟꯕꯒꯤ ꯏ ꯄꯥꯎꯒ ꯇꯥꯕ꯭ꯔꯥꯏ ꯃꯤ?
1: ꯏꯇꯩꯃ, ꯂꯪꯃꯥꯟꯕ ꯃꯥꯅ ꯄꯥꯝꯖꯕ ꯕꯣꯛꯁꯤꯡ ꯃꯁꯥꯟꯅ ꯌꯥꯝ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ꯔꯤ, ꯆꯍꯤ ꯑꯃꯅꯤꯒꯤ ꯃꯅꯨꯡꯁꯤꯗꯗꯤ ꯃꯥ ꯃꯤꯅ ꯃꯁꯛ ꯈꯪꯕ ꯑꯐꯥꯎꯕ ꯁꯥꯟꯅꯔꯣꯏ ꯑꯃ ꯁꯣꯏꯗꯅ ꯑꯣꯏꯒꯅꯤ ꯏꯇꯩꯃ.
0: ꯐꯔꯦ ꯐꯔꯦ, ꯅꯠꯇꯦ ꯃꯥꯒꯤ ꯄꯩꯁꯥ ꯅꯨꯡꯁꯥꯅ ꯀꯔꯝ ꯇꯧꯕ? ꯃꯄꯥꯅꯦꯅ ꯇꯧꯔꯤꯁꯤꯅꯅꯦ ꯁꯦꯜ ꯊꯥꯕꯤꯕꯗꯤ ꯂꯥꯏꯗꯅ ꯃꯆꯥꯒꯤ ꯋꯥ ꯄꯜꯂꯨꯕꯒ ꯌꯥꯕ ꯅꯠꯇꯦꯗꯣ?
1: ꯏꯇꯩꯃ, ꯑꯗꯨꯒꯤꯗꯤ ꯀꯔꯤꯝꯇ ꯋꯥꯕꯤꯔꯨꯅꯨ ꯏꯇꯩꯃ, ꯃꯥꯒꯤ ꯑꯆꯪꯕ ꯁꯦꯜ ꯊꯨꯝ ꯄꯨꯝꯅꯃꯛ ꯃꯥꯅ ꯆꯪꯈꯤꯕ ꯄꯟꯖꯥꯕꯀꯤ ꯁꯥꯏꯅ ꯂꯣꯏꯅ ꯄꯨꯈ꯭ꯔꯕꯅꯤ.
0: ꯀꯔꯤꯑꯕ?
1: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ꯑꯍꯦꯟꯕ ꯄꯩꯁꯥ ꯗꯔꯀꯥꯔ ꯂꯩꯔꯕꯁꯨ ꯑꯩꯉꯣꯟꯗ ꯄꯥꯎ ꯑꯗꯨꯝ ꯄꯤꯔꯛꯏ, ꯑꯩꯅꯁꯨ ꯑꯗꯨꯝ ꯊꯥꯈꯤ ꯏꯇꯩꯃ.
0: ꯈꯪꯗ꯭ꯔꯦꯗ ꯃꯪꯒꯤ, ꯑꯩꯅ ꯇꯧꯒꯗꯕꯁꯦ ꯅꯣꯏ ꯇꯥꯃꯣꯁꯦ ꯂꯣꯏꯅꯕ ꯌꯥꯝ ꯋꯥꯏꯅꯤꯍꯦ, ꯍꯧꯖꯤꯛꯇꯤ ꯃꯍꯧꯁꯥꯒꯨꯝꯅ ꯁꯦꯜꯁꯨ ꯊꯣꯛꯇ꯭ꯔꯦꯗꯣ, ꯅꯣꯡꯌꯥꯏꯒꯤ ꯊꯥ ꯊꯥꯒꯤ ꯊꯥ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ꯋꯥꯕ ꯑꯃꯁꯨ ꯑꯣꯏꯔꯕꯅꯤꯅꯦ.
1: ꯏꯇꯩꯃ, ꯅꯪ ꯁꯥꯎꯗꯤ ꯁꯥꯎꯅꯨꯀꯣ, ꯅꯣꯡꯌꯥꯏꯅ ꯗꯣꯛꯇꯔ ꯇꯝꯅꯤꯡꯉꯤ ꯍꯥꯏꯔꯒ ꯇꯥꯃꯣꯅ ꯄꯩꯁꯥ ꯄꯥꯏꯔꯕꯅꯤ ꯍꯥꯏꯗꯅ ꯇꯥꯃꯣꯁꯨ ꯍꯦꯛꯇ ꯊꯥꯏ, ꯑꯉꯥꯡꯒꯤ ꯃꯦꯔꯤꯠꯇꯤ ꯀꯔꯤꯝꯇ ꯌꯦꯡꯗꯦ. ꯍꯧꯖꯤꯛꯇꯤ ꯀꯔꯤ ꯁꯥꯔꯦ, ꯍꯟꯖꯟ ꯂꯟꯖꯟ ꯕꯦꯒ ꯆꯥꯗ꯭ꯔ ꯂꯩꯔꯦ?
0: ꯆꯨꯝꯃꯤꯅꯦ, ꯑꯗꯨꯗꯅꯤꯅꯦ ꯅꯣꯏ ꯇꯥꯃꯣꯒ ꯑꯩꯒ ꯋꯥ ꯉꯥꯡꯅꯕ ꯌꯥꯅꯗ꯭ꯔꯤꯁꯦ.
1: ꯏꯇꯩꯃ, ꯑꯩ ꯑꯁ꯭ꯋꯥꯏ ꯐꯥꯎꯗꯪ ꯆꯠꯊꯣꯛꯈꯤꯒꯦ. ꯏꯇꯩꯃ, ꯑꯩꯈꯣꯏꯒꯤ ꯏꯁꯩ ꯇꯝꯕꯤꯕ ꯑꯣꯖꯥꯒ ꯄꯨꯡ ꯌꯩꯕꯁꯨ ꯌꯧꯔꯃꯥꯅꯦ.
0: ꯍꯩꯃꯥ, ꯑꯣꯖꯥ, ꯑꯣꯖꯥ ꯏꯕꯤꯃꯥ, ꯂꯦꯡꯁꯤꯟꯕꯤꯔꯣ ꯂꯦꯡꯁꯤꯟꯕꯤꯔꯣ, ꯏꯕꯨꯡꯉꯣ ꯄꯨꯡ ꯌꯩꯕ ꯂꯦꯡꯁꯤꯟꯕꯤꯔꯣ,
2: ꯍꯔꯤ ꯀ꯭ꯔꯤꯁꯅ ꯏꯃꯥ
0: ꯂꯦꯡꯁꯤꯟꯕꯤꯔꯣ. ꯑꯣꯖꯥ ꯏꯕꯤꯃꯥ, ꯑꯩꯅꯒ ꯏꯆꯥꯅꯨꯄꯤ ꯏꯁꯩ ꯇꯝꯍꯟꯒꯦꯗꯅ ꯇꯧꯔꯤꯁꯦ ꯑꯇꯩ ꯑꯃꯒꯤ ꯅꯠꯇꯦꯗꯣ, ꯃꯃꯥ ꯑꯩꯅ ꯏꯁꯩ ꯄꯥꯝꯃꯟꯈ꯭ꯔꯗꯅ ꯇꯝꯍꯜꯂꯤꯕꯅꯦ ꯃꯤ. ꯃꯃꯥ ꯑꯩꯅ ꯏꯁꯩ ꯇꯝꯒꯦꯅ ꯍꯦꯛ ꯍꯥꯏꯔꯨꯔꯕꯗꯤ ꯃꯣꯏ ꯃꯄꯥꯅ ꯌꯥꯔꯣꯏꯗꯧꯔꯤꯕ, ꯑꯗꯨꯗꯅꯦ ꯏꯆꯥꯁꯦ ꯏꯁꯩ ꯇꯝꯕꯒꯤ ꯅꯃꯥꯗ ꯃꯃꯥ ꯑꯩ ꯇꯝꯍꯧꯒꯦꯗꯅ ꯇꯧꯕꯅꯦ ꯃꯤ. ꯂꯩꯔꯦꯟ ꯇꯣꯝꯕꯤ, ꯅꯪꯕꯨ ꯀꯩ ꯇꯧꯔꯕꯒꯦ? ꯆꯥꯗꯣ ꯈꯔ ꯊꯨꯅ ꯄꯨꯊꯣꯔꯛꯑꯣ ꯃꯤ, ꯅꯪ ꯑꯣꯖꯥ ꯍꯣꯏ ꯂꯩꯉꯥꯛꯇꯅ ꯂꯩꯔꯦ.
3: ꯏꯃꯥ ꯁꯤꯗ ꯂꯩꯔꯦ. ꯑꯣꯖꯥ ꯐꯤꯗꯥ ꯁꯣꯝꯗ.
2: ꯌꯥꯔꯦ ꯌꯥꯔꯦ ꯌꯥꯔꯦ,
3: ꯑꯣꯖꯥ ꯈꯨꯔꯨꯝꯖꯔꯤ.
4: ꯖꯣꯏ ꯖꯣꯏ,
2: ꯍꯔꯤ ꯀ꯭ꯔꯤꯁꯅ ꯍꯔꯤ ꯀ꯭ꯔꯤꯁꯅ.
0: ꯑꯣꯖꯥ ꯏꯕꯤꯃꯥ ꯆꯥ ꯄꯥꯏꯁꯤ, ꯆꯥ ꯄꯥꯏꯁꯤ.
2: ꯌꯥꯔꯦ, ꯄꯥꯏꯖꯒꯦ.
3: ꯑꯣꯖꯥ
2: ꯍꯥꯎ,
3: ꯀꯔꯤꯒꯨꯝꯕ ꯑꯝꯇ ꯍꯪꯖꯒꯦꯕ?
2: ꯀꯔꯤꯅꯣ ꯍꯦꯛꯇ ꯍꯪꯕꯤꯌꯨ, ꯇꯥꯟꯒꯤ ꯃꯇꯥꯡꯗꯔꯥ ꯆꯣꯂꯣꯝꯒꯤ ꯃꯇꯥꯡꯗꯔꯣ ꯍꯦꯛꯇ ꯍꯪꯕꯤꯌꯨ.
3: ꯇꯥꯟ ꯆꯣꯂꯣꯝ ꯀꯥꯏꯗꯅ, ꯇꯥꯟꯒꯤ ꯋꯥꯐꯝ ꯅꯠꯆꯗꯤ ꯑꯣꯖꯥ?
2: ꯑꯗꯨꯗꯤ ꯀꯔꯤꯒꯤꯅꯣ?
3: ꯑꯣꯖꯥ ꯑꯩꯅ ꯍꯪꯖꯒꯗꯧꯔꯤꯁꯦ, ꯑꯩꯅ ꯍꯥꯏꯕꯗꯤ ꯑꯩꯅ ꯍꯥꯏꯖꯕꯗꯤ ꯑꯣꯖꯥꯁꯦ ꯄꯥꯈꯪꯅꯦꯁꯨ ꯍꯥꯏꯔꯦ, ꯄꯥꯈꯪ ꯑꯣꯏꯔꯒ ꯆꯟꯗꯣꯟ ꯂꯪꯇ꯭ꯔꯤꯛ ꯂꯪꯅ ꯊꯤꯜꯂꯗꯅ ꯐꯩꯖꯣꯝ ꯄꯨꯝꯌꯥꯠ ꯂꯤꯠꯂꯗꯅ ꯄꯨꯡꯁꯤ ꯃꯌꯥꯜꯂꯒ ꯅꯄꯨꯟꯁꯤꯗꯣ ꯑꯗꯨꯝ ꯍꯥꯏꯅ ꯁꯨꯝ ꯂꯣꯏꯁꯤꯜꯂꯗ꯭ꯔꯥ ꯅ ꯍꯪꯖꯅꯤ ꯃꯨꯟꯗ ꯑꯣꯖꯥ.
2: ꯀꯔꯤꯅꯣꯅꯤ ꯍꯥꯏꯕꯤꯔꯤꯕꯁꯤꯕꯣ? ꯗꯦꯕ ꯀꯔꯃ ꯂꯩꯇꯕ ꯄꯨꯡꯒꯤ ꯄ꯭ꯔꯣꯒ꯭ꯔꯥꯝ ꯂꯩꯇ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ꯁꯨ ꯅꯍꯥ ꯄꯥꯈꯪ ꯑꯃꯒꯤ ꯍꯧꯅꯕꯤ ꯆꯞ ꯆꯥꯅ ꯖꯤꯟꯒ ꯁꯦꯠꯇꯅ ꯆꯠꯂꯤꯕꯅꯤ ꯀꯩꯅꯣ? ꯑꯩꯉꯣꯟ ꯊꯣꯛꯄ ꯄꯨꯡ ꯌꯩꯕ ꯑꯩꯈꯣꯏꯕꯨ ꯂꯝꯕꯣꯏ ꯇꯨꯄꯣꯏꯕꯗꯧꯅ ꯎꯕꯤꯔꯕꯥꯂꯦ ꯗꯦꯕꯤ ꯑꯃ?
3: ꯑꯗꯨꯇ ꯈꯪꯖꯒꯦ ꯇꯧꯕꯅꯤꯗ ꯑꯣꯖꯥ. ꯑꯗꯣ ꯑꯣꯖꯥ, ꯀꯔꯤꯒꯨꯝꯕ ꯑꯃꯗꯨꯒ ꯄ꯭ꯔꯣꯒ꯭ꯔꯥꯝꯒ ꯆꯠꯃꯤꯟꯅꯔꯤꯉꯩꯗ ꯂꯩꯇꯕ ꯑꯃ ꯌꯥꯎꯔꯦ, ꯍꯧꯖꯤꯛꯃꯛ ꯄꯨꯊꯣꯛꯇꯕ ꯌꯥꯗ꯭ꯔꯦ ꯀꯥꯏꯗꯅ ꯄꯥꯎꯒ ꯂꯥꯛꯁꯜꯂꯕꯗꯤ ꯄ꯭ꯔꯣꯒ꯭ꯔꯥꯝꯗꯣ ꯀꯦꯟꯁꯦꯜ ꯇꯧꯔꯒ ꯄꯨꯡ ꯌꯥꯝꯂꯒ ꯑꯁꯤꯕ ꯃꯐꯝꯗ ꯆꯦꯟꯗꯕꯅꯤꯅ ꯑꯣꯖꯥ?
2: ꯏꯕꯨꯃꯥ, ꯑꯗꯨꯁꯨ ꯏꯕꯨꯃꯥ ꯃꯥꯒꯤ ꯁꯦꯕꯥꯅꯤ ꯀꯩꯅꯣ?
3: ꯑꯣꯖꯥ, ꯃꯐꯝ ꯑꯝꯇꯒ ꯍꯪꯖꯈꯤꯒꯦ.
2: ꯋꯥꯠ ꯄꯤꯔꯤꯒꯦ?
3: ꯑꯣꯖꯥꯅ ꯌꯨꯝ ꯀꯩꯒ ꯄꯥꯜꯂꯕꯗꯤ ꯑꯣꯖꯥꯒ ꯆꯥꯟꯅꯕ ꯏꯁꯩ ꯅꯣꯡꯃꯥꯏ ꯇꯧꯕꯤ ꯅꯨꯄꯤ ꯑꯃꯒ ꯌꯨꯝ ꯄꯟꯃꯤꯟꯅꯕ ꯇꯥꯕꯅꯤꯅ ꯑꯣꯖꯥ?
2: ꯏꯕꯨꯃꯥ, ꯏꯁꯩ ꯅꯣꯡꯃꯥꯏ ꯍꯩꯕ ꯍꯩꯇꯕ ꯀꯔꯤꯁꯨ ꯊꯤꯖꯔꯣꯏ, ꯑꯩꯒꯤ ꯍꯥꯏꯕꯕꯨꯅꯦ ꯐꯨꯔꯤꯠ ꯐꯩꯖꯣꯝꯁꯦ ꯉꯥꯎꯆꯣꯛꯅ ꯏꯆꯨ ꯇꯥꯅ ꯁꯨꯕꯤ ꯍꯩꯕꯤ ꯑꯃ ꯂꯩꯔꯒ ꯂꯣꯏꯔꯦ.
3: ꯄꯤ ꯑꯉꯧꯕ ꯁꯨꯕꯒꯤ ꯋꯥꯁꯤꯗꯤꯅꯦ ꯑꯣꯖꯥ, ꯑꯩꯗꯤ ꯑꯣꯟꯊꯣꯡꯅꯤ
0: ꯆꯨꯝꯃꯤ. ꯍꯥꯏ ꯂꯩꯔꯦꯟ ꯇꯨꯝꯕꯤꯌꯥ, ꯅꯪ ꯁꯤꯗꯤ ꯏꯕꯦꯝꯃ ꯁꯩꯗꯤ ꯀꯔꯝꯅ ꯂꯥꯛꯅꯗꯣꯏꯅꯣ ꯈꯪꯗꯦ?
3: ꯆꯨꯝꯕ ꯆꯨꯝꯗ꯭ꯔꯣ ꯏꯃꯥ? ꯀꯩꯅꯣꯅꯦ, ꯃꯤ ꯐꯤ ꯑꯉꯧꯕ ꯏꯆꯨ ꯇꯥꯅ ꯁꯨꯕ ꯍꯩ ꯍꯥꯏꯖꯕꯒꯤ ꯋꯥꯅꯤ ꯀꯩꯅꯣ? ꯑꯣꯖꯥ, ꯅꯠꯇꯕ ꯋꯥꯈꯜꯒꯗꯤ ꯈꯜꯂꯛꯀꯅꯨꯀꯣ?
2: ꯈꯟꯖꯗꯦ ꯏꯕꯦꯝꯃ, ꯈꯟꯖꯗꯦ ꯈꯟꯖꯗꯦ,
4: ꯊꯦꯡꯈ꯭ꯔꯅꯤ ꯃꯌꯥꯝ ꯖꯒꯣꯏ ꯇꯧꯅꯕ ꯍꯧꯁꯦ.
3: ꯑꯣꯖꯥ ꯍꯧꯔꯁꯦ ꯏꯕꯦꯝꯃ, ꯅꯪ ꯑꯝꯇ ꯊꯣꯛꯂꯛꯎ. ꯑꯣꯖꯥ, ꯑꯩ ꯆꯥ ꯀꯞꯁꯤꯡꯁꯦ ꯏꯃꯨꯡꯗ ꯑꯝꯇ ꯄꯨꯁꯜꯂꯨꯈꯤꯒꯦ, ꯑꯩꯈꯣꯏ ꯏꯃꯥ ꯍꯥꯟꯅ ꯇꯝꯕꯤꯔꯝꯃꯣ, ꯑꯩ ꯊꯨꯅ ꯊꯣꯔꯛꯀꯦ.
4: ꯊꯝꯃꯨꯔꯣ ꯊꯝꯃꯨꯔꯣ, ꯊꯨꯅ ꯊꯣꯛꯂꯛꯎꯀꯣ, ꯑꯗꯨꯒ ꯇꯜꯂꯗꯤ ꯌꯥꯔꯣꯏ ꯍꯥꯏ ꯏꯕꯦꯝꯃ.
2: ꯇꯜꯂꯗꯤ ꯌꯥꯔꯣꯏ
0: ꯑꯣꯖꯥ ꯏꯕꯦꯝꯃ.
4: ꯑꯩꯁꯤ ꯏꯃꯥ
0: ꯏꯆꯥꯁꯦ ꯍꯩꯇ꯭ꯔꯁꯨ ꯃꯃꯥ ꯑꯩ ꯍꯩꯔꯒ ꯂꯣꯏꯔꯦꯗ
4: ꯃꯥꯅꯤ ꯃꯥꯅꯤ ꯃꯥꯅꯤ
0: ꯑꯩꯅꯕꯨ ꯍꯩꯔꯕꯗꯤ ꯏꯆꯥꯁꯦ ꯑꯃꯨꯛ ꯑꯩꯅ ꯇꯥꯛꯄꯤꯕ ꯌꯥꯏꯗꯅ
4: ꯌꯥꯏꯌꯦ ꯌꯥꯏꯌꯦ ꯌꯥꯏꯌꯦ ꯁꯤꯃ ꯌꯥꯏꯌꯦ
0: ꯑꯣꯖꯥ ꯄꯨꯡꯉꯩꯕꯣ
2: ꯏꯃꯥ
0: ꯏꯃꯥꯒꯤꯗꯤꯅꯦ ꯇꯥꯟꯃꯦꯟꯗꯣ ꯏꯕꯨꯡꯉꯣꯅ ꯈꯔ ꯁꯦꯟꯅꯔꯒ ꯌꯩꯕꯤꯌꯨꯀꯣ
2: ꯌꯥꯅꯤ ꯌꯥꯅꯤ ꯃꯥꯏ
0: ꯄꯣꯟꯇꯦꯗ
4: ꯐꯔꯦ ꯐꯔꯦ ꯐꯔꯦ ꯑꯗꯨ ꯑꯣꯏꯔꯗꯤꯅꯦ ꯁꯤꯃ ꯁꯦꯁꯦ ꯍꯧꯔꯁꯤ ꯏꯕꯨꯡꯉꯣ ꯄꯨꯡꯈꯠꯇꯣ ꯄꯥꯏꯌꯨꯁꯦ ꯑꯩ ꯍꯥꯏꯖꯔꯛꯀꯦ ꯃꯨꯟꯅ ꯇꯥꯕꯤꯌꯨꯀꯣ
0: ꯍꯣꯏ ꯍꯣꯏ ꯍꯣꯏ ꯑꯣꯖꯥ ꯏꯕꯦꯝꯃ ꯏꯕꯨꯡꯉꯣ

0: ꯅꯥꯏꯕꯤꯔꯤꯕꯗꯣ ꯀꯩꯅꯣ ꯅꯠꯇꯤꯌꯦ ꯁꯥꯃꯨꯒꯤ ꯁꯥꯖꯠ ꯍꯥꯏꯕꯤꯌꯣ ꯏꯆꯦꯃꯥ
1: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ꯁꯥꯃꯨꯁꯦ ꯀꯩꯅꯣ ꯇꯧꯕ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ꯆꯤꯟꯖꯥꯛ ꯊꯤ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

经一上班浪跌动，弄我的上肩哈的文物，弄我的弄心硬的文物，一梦浪脸硬文大，爱的那头爱是爱的文呢，搞不那的雷里文音呢。老的老的嗯嗯吧，好一点哎呀，那弄爱的呢，一梦推背都无奈如的勤劳，嗯嗯吧，你那拉

查理吧，在那一个门哈，弄爱听我写的在那一部录音的不要的还等呐，他外不要那啥本呢呐，阿哈勒你妈那的拉帮阿多，好几股跑我的营地耶，阿哈勒你的屋地耶，阿哈勒你。阿杜叔，推背那啥的不买也买那么多，怕这不皮的买也多，他外要那啥本多，赢不得。